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
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7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

这么贵的东西，旅行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旅行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林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林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林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林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他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汤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汤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3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那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汤林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林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

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

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临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临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临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临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临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临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临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

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逍遥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逍遥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逍遥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逍遥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夕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夕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夕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夕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夕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夕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夕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

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一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真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

0: 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周传雄的

最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单曲呢，也依然来自于是周依然和于是联手演唱的歌曲，叫做《回家吧》。作为爆款的文旅影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插曲，这首歌也是凭借极致的治愈感和辽阔的氛围感，成为了无数人的循环单曲。歌曲融入了轻柔的民谣旋律、温柔的人声，以及那特别具有辽阔治愈的哈萨克语的念白。

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更多金曲我们持续明天再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会了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秋天吃点白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还有当他们是药用的价值的话，他们这些价值体现在哪儿？他们是植物形态的时候又有怎样一些有趣的故事。欢迎卢爽老师再次和大家分享。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我们来聊一聊百合啊，百合也是润肺嘛，而且百合的它不是咱们看到了花的百合哈，因为刚才说百合，有位朋友发了百合花，还真不是，它长的那个跟花怎么说呢，那个颜色呀，包括它的那个感觉啊，真的不一样。但是百合的就是咱们种的那个百合花

0: 儿，它在种之前，它其实就是咱们吃的那个百合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今年还准备种百合来着，它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你买的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那百合它主要就是润肺嘛，在缓解秋燥的时候，引起咱们这个咳嗽啊或者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作用。那我们请卢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百合它的一些药用的功能。
1: 嗯，咱们这个一到这个秋天啊，就有这个爱吃百合呀，这等等这些这个习惯，像这个西芹百合呀，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而且到这个秋天，咱发现啊，咱吃起来的时候，就仿佛真是我身体需要，我觉得哎呀，它好甜呀，好好吃啊。
0: 对，就是我们的身体很神奇，你到我们都说要按照时节来吃食物，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刻意为之，就是你身体到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这样的需求，
1: 天人相应。
0: 对对对，天人相应。
1: 对，你像咱们百合啊，本身它这个润肺的功效还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咱们到这个秋天的时候用这个百合？因为百合它开花是在夏季，但是真正采收的时候呢是在秋天，它吸收了这叫什么呀？金秋。

0: 它在这个就是百合的一端呀，有一个如果在鲜品的时候咱能看到微微发绿的部分，实际上那块是有一点微苦，百合的性味也是它是甘微苦。
1: 嗯，
0: 哎，平时咱们在这个尤其是吃这个食用百合，像龙牙百合呀、等等这些品种的时候，那觉得啊好甜，然后实际上在真正药用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端颜色会略深一点，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苦是入心嘛，
1: 嗯，
0: 然后它本身百合是入心肺经，它对这个秋天这种特别燥啊烦躁的失眠效果非常好。
1: 哦，
0: 哎，
1: 啊，对，所以秋天这个吃百合的话不仅仅是润肺的功能，
0: 对，
1: 对咽喉不适的这个缓解，
0: 对，
1: 对失眠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它等于把你这种燥性扰乱了心神，哎，干燥了我的肺，紧绷了我的皮肤，哎，连嗓子都觉得不大舒服，你就吃它的这个效果它就都给大家照应到。
1: 哦，哎，那像有鲜百合，也有那种干制的百合。
0: 嗯，
1: 干制的百合一般大家就是煮水呀，或者是煮粥的时候会放一些。鲜百合呢，主要就是炒菜。
0: 对。
1: 但是像爆炒之后，这种会对它的这个效果有影响吗？
0: 也会有一些。就好比咱们说吧，这个百合呀，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山药啊，
1: 嗯、
0: 或者说莲子啊这些，
1: 嗯，
0: 它是药食同源。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药食同效。
1: 哦。
0: 说我这个今儿、
1: 哎、这个还真的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
0: 对，说我今儿咳嗽，大夫给我开点药，我不吃了，我多吃点百合。
1: 嗯，
0: 不是，它是有配伍的。你说百合跟绿豆熬粥，哎，清暑滋阴、
1: 嗯；
0: 那百合跟西芹炒，咱也知道，炒完了以后，首先它味儿也不一样、
1: 嗯，
0: 对吧？百合绿豆粥它是甜的，这西芹百合它肯定是咸的，咸口的。
1: 嗯、
0: 哎，它就入经也好啊，搭配也好，配伍也好，它会有轻微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哪儿？它药食同源，它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它俩就是一个植物。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百合，炒菜的跟那什么，它就是百合科的百合。
1: 哦，
0: 哎，药食同源，因为你看这个药，我们用的是什么呀？卷丹来源啊，百合科的卷丹呀、百合啊、细叶百合，只有这三个来源。但是实际上咱们真正吃的这个菜百合，它可能就是其他的品种。咱们看的那个花儿，它又是培养出来的新的。
1: 对，
0: 植物多样性。
1: 是是啊，所以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比如说药用的这种百合，
0: 嗯
1: 啊，它和咱们食用直接在也是在超市啊在菜店买到的那个百合就一半一半的跟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其实它从植物形态上来说也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吗？
0: 对，像咱们药用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三个来源啊，它相对来说都会窄一些，它的那个鳞片，
1: 嗯，
0: 你像咱们回去买了这么一小头回来鲜的，咱会先给它剥开，
1: 嗯，
0: 就像咱们中药的这个静置，就干净的静，
1: 嗯，
0: 静置的这么一个泡制过程，要给它掰开。然后呢发现这个像有一些品种的这个就是菜百合啊，它那个每一瓣都跟那小桃花瓣似的，
1: 嗯，宽宽的还要宽啊、
0: 哎
1: 哦、
0: 它很厚，
1: 两边尖尖、嗯、
0: 对，很厚，吃起来的时候口感也是非常什么的。
1: 嗯，
0: 然后真正咱们这个药用的这个百合呢，咱们基本上啊都会把它弄成这个干品，它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工序的过程才会弄成这个干品。实际上咱们要是拿它煮粥呢，哎，感觉其实也一样的，但是它的效果上来说它肯定会比这个咱们食用这个菜用的、
1: 嗯、
0: 哎，效果要好，比如润肺啊，
1: 嗯 嗯， 嗯，
0: 哎，治这个烦躁的这个心神不安呀，那效果肯定会要好。
1: 嗯、对、嗯、因为如果把它当菜，虽然是药食同源，我们把它当食物的话，更注重的是它的口感。
0: 口感，
1: 哎，对，和其他菜搭配起来、哎、做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色香味儿，你都得符合我们上桌的这要求哈。
0: 对。
1: 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药物来使用，或者就是一个养生的一个物品来，一个药品来使用的话，那对它的要求就是你可以。嗯，牺牲掉你的味道啊，也可以牺牲掉你的颜色，也可以牺牲掉你的啊这种形态的这种美观，但是你的药用价值你要保留到最好。
0: 对，它是有这种偏移的。
1: 哦、嗯、哦，那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你菜里面吃到那个，刚才有位朋友分享了那个圆圆的啊，很圆润的那种百合，和你在这个买的干制的百合，它哎它这个形态上就是会不一样，因为干制的百合它会细长一些、
0: 嗯、
1: 然后甚至也卷边嘛，包括颜色也不会是那么白。
0: 哎，这要提到这个还真是、嗯、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像我身边的朋友啊，一些这个阿姨们也是，就说我买的特别好，白净白净的，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

0: 我说阿姨，这过于白净了，
1: 也是干制的是吗？
0: 嗯，不是它的原色了，干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吧，一定要考虑，你想咱们一个鲜百合，咱就是在家给它放干了，它是什么颜色？
1: 嗯，
0: 咱们
1: 有时候会有一点氧化的。
0: 对，
1: 嗯，
0: 咱们买的那个百合的干品，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哦，那像这种干百合，如果我们要很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这个药用价值的话，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一些呢？
0: 啊，我个人觉得一个是鲜品炒菜，
1: 啊，
0: 鲜品可以炒菜，
1: 嗯，
0: 然后呢，像这个干品呢，像我要是用啊，我一般就是熬粥。
1: 啊，用这个干的来熬粥。
0: 对，因为它是什么呀？它不是这个干，然后微苦吗？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有苦，它就会微寒。
1: 哎，
0: 如果这个一般咱们跟这个五谷去熬的话呢，它是可以，比如脾胃虚寒，我也可以用。
1: 嗯，
0: 哎，用起来呢比较安全，因为它这个食补、食疗或者说食养，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嗯嗯，是的，嗯，就是长期见功夫的，而且有一些呢，我觉得也是心理作用。这毕竟能坚持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久哈，一般人哈、
0: 嗯、
1: 啊，但是那个我、哦、既然这类食物、这类药物，它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少少的尝试一下，因为你吃别的也是吃嘛，我就是这种心态。
0: 对对对，
1: 嗯，那百合也是有不同的产区，它的比较出名的，这个道地的产区是哪儿呢？
0: 百合呀，
1: 是不是兰州呢？
0: 百合，
1: 因为有一段时间，
0: 对对
1: 对，
0: 兰州的百合，
1: 兰州百合，
0: 对，兰州的百合是道地
1: 哦，
0: 嗯，它是一个重要产区
1: 哦，
0: 嗯，
1: 那干制的也是那边会比较多是吗？
0: 对，
1: 哦。
0: 它一般这个产区啊，它是重要产区的话呢，它一般除了供给咱们这个食品啊，你像鲜的，
1: 嗯，
0: 这个它在采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包括它一个冷链也好啊，或者说整个这个链条，
1: 嗯，
0: 那它肯定会有一大部分，它为了易于保存，哎，它肯定
1: 弄成干制的，
0: 弄成干制的，
1: 嗯，
0: 但是它干制的怎么能有最大的这个，这个广阔的什么呢？除了咱们吃以外，那就是用药
1: 哦，
0: 哎。
1: 哎，它在植物形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它就像蒜似的，它是临近在地底下种着，
1: 也是在那个埋在地底下的。
0: 对，但是咱们这个百合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像咱们卷丹吧，
1: 嗯，
0: 卷丹的它的像咱们看见那个百合花，
1: 嗯，
0: 挺高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来源这个卷丹呀，它并不高，也就是大概在这个50公分往下，
1: 嗯，
0: 然后呢一个这个橙色的。一个往后卷着，就花瓣往后卷着的，就这么一个形态，它显得是很矮小，真正的说观赏价值够不到。
1: 嗯，
0: 哎，它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呢，把它从这个地里边给它挖出来以后，也是把最外层一扒，哎，出来白白嫩嫩的，那个鳞茎就是百合。
1: 哦，
0: 哎，算差不多其实。
1: 它也是已经开过花了的，啊，不是那个没开花之前的。
0: 对对对，嗯，因为百合，你看它是夏季开花，秋季采。
1: 哦。
0: 哎，花落了以后。然后采吸收这个金秋之气嘛。
1: 哦，那都已经难道不是把营养已经都供给花朵去绽放了吗？
0: 它是也是根据这个就采摘的时候啊，它有几种，一个是秋后就是入秋，因为它到秋天以后就是后半程的时候，咱们就像咱们这边秋天很短啊，咱可以体会一下，
1: 嗯，
0: 马上它要入冬了，
1: 嗯，
0: 它要想越冬它要做的是什么呀？它要做的也是把它的能量哎，
1: 收集起来，聚集起来，
0: 冬眠的小熊一样，
1: 哦，
0: 哎，它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盛夏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根类的啊，
1: 嗯，
0: 这根茎啊等等，盛夏的时候不会采，
1: 嗯，
0: 花都养着呢，
1: 嗯，
0: 等花败了，它开始积蓄能量了，哎，这会儿正合适。
1: 哎呀，那这段时间真的是吃百合的好时节啊！它刚刚把这个能量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体里，
0: 找到猎物一样。
1: 对对对，然后赶紧把它给扒出来，挖出来，然后开始吃。而且你看，它就长在泥里哈，
0: 嗯，
1: 但出来就是白白嫩嫩的。
0: 是啊，
1: 哎，也很神奇。
0: 啊，想到另外一个植物，
1: 嗯，莲子吗？
0: 哎，
1: 啊，嗯，莲子对，也是。它这个更就是它的生长环境更恶劣一些，在淤泥里面。
0: 对，嗯，对。
1: 但是它不是，但是它是生这个长在外面的呀，它不是在莲蓬里吗？
0: 对，这个莲啊有意思，莲啊它是，咱讲这个《爱莲说》里说出淤泥而不染，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就得感谢我的老师，这首诗记得那么词是我的老师一直鞭策让我背。
1: 嗯，但是有的时候我去看荷花什么的，
0: 嗯，
1: 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出淤泥而不染，而且就是你看它那个花朵的时候，它会有格外的一种 那种清透感，
0: 对，
1: 它和那个淤泥的那种污浊的样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很清。

0: 统，甚至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
1: 对，是，而且这个莲它除了有莲子以外，你猜猜它还有哪块可以药用？
0: 药用啊，哎，药用的话，荷叶呀，
1: 哎，对，
0: 啊、荷叶，
1: 荷叶，
0: 减肥嘛，
1: 对，没错，降脂清暑、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啊，那莲子它在药用价值上的突出的地方是哪儿呢？
1: 莲子啊，它主要是像刚才咱们说到莲子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受，感觉莲子熬粥有点涩，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它是甘涩性平，它主要的作用呢是什么呀？它可以健脾、止泻。它又可以养心安神，
0: 它养心安神的这个功效我知道的比较多啊、
1: 嗯
0: 经常会看到一些宣传，就是但是它这个健脾，
1: 嗯
0: 啊、这个我就是听到的比较少，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强呢？在它的身上，
1: 莲子啊，它本身入什么？入脾经、肾经和心经。你看脾经它健脾，肾经它可以固肾，心经它可以安神。它为什么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莲子了呢？首先说这个莲子，它肉是白色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它是这个健脾止泻，因为它涩，它的性是涩的，包括我们口肠也能感觉到，这样我们的肠道实际上也能感觉到它的涩，哎，这样就可以对一些这个就是腹泻是有收敛作用，根蒙脱石嘛，这是一个这个哎感觉是吧？你像咱们脾经是脾。为肺之母，
0: 嗯，
1: 对吧？土金木火土金水，土是脾嘛，
0: 嗯，
1: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脾经照顾好了，它自然的
0: 啊，它这个肺
1: 它也能哎滋养它的肺，
0: 哦、
1: 滋养它的肺经
0: 啊，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一连串的，
1: 对对对
0: 啊。那莲子当中呢，这个莲心一般是要剔除的吗？咱们买到的莲子，
1: 买到的莲子莲心是剔除的
0: 、啊，
1: 包括咱们在药店要求用莲子的时候，也是要去芯的。嗯，
0: 那这个芯儿就彻底给它扔了，还是会单独？
1: 芯儿老贵了
0: 啊！
1: 莲子芯儿可贵了，莲子芯儿呢，它也是一个药用部位，哎，就是它那个胚芽。
0: 嗯，
1: 这个莲子芯儿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清心火，特别好，
0: 因为特别苦。
1: 对，尤其是舌尖上长泡的时候，
0: 哦、
1: 嗯，这种心火的这种，哎，舌口舌生疮。
0: 嗯，
1: 然后你就拿这个莲芯儿，少用点，然后用个3克5克的。然后呢泡水啊，效果特别好。
0: 哦，那这个就是会更寒一些、嗯、是不是？
1: 哎，对
0: 啊，既然它苦了它就寒一些。
1: 对，
0: 但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百合呀、山药、莲子，它也有这个滋阴啊、润燥啊，就是润肺啊，然后去燥的这个效果，但它们本身没有那么的寒，对不对？
1: 对，它本身还是去平的。
0: 哦、
1: 嗯、
0: 这几个就非常的中庸给人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如果这个大家买到的莲子呢，那它就是去芯儿的这个
1: 对，去芯儿的
0: 这个效果，对，
1: 嗯
0: 啊、那它的这种，刚才我们有朋友还说的，哎，那吃点这个这个莲藕是不是也挺好？那莲藕就跟它要差很多了吧？就我们只从药用价值上面来说
1: 啊，莲藕啊，莲藕除了藕节咱们做药用，然后莲藕实际上咱们就是这个平时咱们这个食用的比较多、
0: 哦、
1: 因为莲藕它本身啊它是可以这个清热的、
0: 嗯、
1: 它又可以清热又可以滋阴、
0: 嗯、
1: 而且莲藕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可以这个凉血化瘀。
0: 哦，
1: 你看到这个秋天啊，爱吃什么这个排骨莲藕汤，
0: 嗯嗯，
1: 哎，吃起来觉得啊好舒服啊，
0: 嗯，
1: 它本身呢它这个清热的效果和滋阴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哦、
1: 嗯、正是吃莲藕的季节。
0: 对，嗯，这个也正好是莲藕要下来了嘛，
1: 嗯，
0: 这个时候，
1: 对对，
0: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这个生长的习性决定的它的这些功能呢？它的这些药用的价值？
1: 对, 对，你想它是又是这个在水里的，
0: 嗯，
1: 水里的这个淤泥里，也就是有水有土，
0: 嗯，
1: 哎，然后它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包括咱们莲呀，你看从根上是莲藕，然后呢这个茎是禾梗，
0: 嗯，
1: 叶是禾叶，哎，它的花托是什么呀？莲蓬、
0: 哦，
1: 里边果实是莲子，然后胚芽是莲心
0: 儿、嗯，
1: 哎，雄蕊是莲须，胡须的须，
0: 啊、哦，
1: 你发现它好像它浑身是宝，
0: 浑身是宝，
1: 对
0: 啊，荷叶也可以入药，嗯，
1: 对
0: 对，啊，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啊，是不是这时候吃点桂圆也比较好呢？但桂圆会不会有点燥呢？
1: 桂圆啊，如果要是现在就是秋起的时候、
0: 嗯、
1: 再等一等。
0: 哦，
1: 哎，等到深秋投入冬的时候 它可能会更好，
0: 更暖一些。

0: 对，现在这个灶啊，这灶起来以后，咱们发现我夏天的这个热，内热劲儿还没出去呢。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这个吃点这个桂圆，可能会引起的一种这个灶往上走。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桂圆现在提正合适，那过两周吃，那不是恰到好处吗？
1: 啊、哦，就是记着点、嗯，先别着急吃。
0: 对，而且桂圆啊，熬什么呀？桂圆跟大米，大米本身是有点略寒的，它跟大米熬粥。
1: 哦
0: 非常好，什么都不用加，就这两个。
1: 哦，那或者它就是跟咱们刚才提到莲子，
0: 嗯，
1: 带点莲心这样一起熬，桂圆莲子羹嘛。
0: 你这个配伍太好了、
1: 哦，
0: 一下就把这个处方调平了。这都大家、哦、大家的这个处方，它是平的。
1: 哦，
0: 哎、
1: 这都是这个大家的智慧啊。之前看到这个也比较多啊、
0: 嗯，
1: 甚至它会都做成这种罐头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哦、
1: 啊，放到这个大家可以一起吃、
0: 哦，
1: 或者自己在家里煮一煮。但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吃桂圆的，因为我是觉得它还是有点热性。
0: 嗯，
1: 就是南方的这些植物嘛，它这个热性还是比较、
0: 嗯、
1: 那个比较强嗯，哎，那我们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银耳。银耳呢就被称为平民燕窝哈。
0: 嗯
1: 啊，那从药用角度上来看，它就是有这个滋润哈，就比如说对皮肤比较好啊、
0: 嗯、
1: 啊还能润燥啊，也能这个养护我们的这个肺部是吧，它有这些功能。就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有哪些是我刚才没提到的吗？
0: 嗯，银耳它还可以养胃生津。
1: 哎、啊、养胃。
0: 对。
1: 啊，是因为它的那个粘液、那个胶质会对我们胃部有个保护，是吗？
0: 它那个胶质啊，它主要含的就叫银耳多糖。
1: 嗯，
0: 但是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在哪儿啊？就是咱们如果用这个干银耳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充分的泡发，不然它的胶质体出不来。
1: 这个太难了，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就是泡不出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有时候把它撕碎的泡。然后说这样的话能让这个银耳充分的接触水，所以呢它比较容易出这个，然后你再去煮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出，然后包括是你煮的时候你要大火小火怎么样的一个调配，但是反正我煮的银耳就很少很少能出胶的。
0: 我是这样跟您分享一下，
1: 嗯，
0: 我虽然是整朵泡，在它开始裂软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拿一干净的小剪刀一点点剪，剪得非常碎，
1: 哦，
0: 一点点剪完了以后，它剩下那个根儿咱肯定就不要了，它去根嘛、
1: 嗯、
0: 然后呢剪完了以后就拿这个净水、
1: 嗯、
0: 就直接是这个搁咱们那个养生壶里直接炖，那胶质出来特别好
1: 啊。那是要炖很长时间吗？
0: 也没有啊，有半个小时吗？
1: 半个小时就能出胶
0: 啊？就能出胶。
1: 哎呀，我们听众里有没有高手啊？我是真那个搞不出来这个胶。我觉得那不出胶是不是就没用了呢？这个
0: 嗯，
1: 就说这多糖它就出不来了，银耳多糖它出不来了呢，
0: 会打一些折扣
1: 啊。
0: 嗯，你就泡完了以后啊，在它这个似软非软的时候，你就开始剪，剪得很碎很碎的。
1: 嗯，
0: 但是你剪，你泡完那个水不就倒掉了吗？
1: 嗯，
0: 然后把它往那个净水里剪，剪完以后就直接再泡啊，再泡、
1: 哦、再泡，
0: 比如泡半个小时，
1: 嗯、
0: 哦，哎，或者说泡一个小时，然后你就直接下锅炖、
1: 嗯，
0: 你就炖半个小时，那效果非常好，非常黏腻。
1: 行，我先这次试试啊，我这次试试看能不能有效果，解决我困扰了多年的问题。那你看银耳啊，像银耳、枸杞啊这类，就是我们一提到养生，就首先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代名词。
0: 嗯，
1: 像银耳，它会在我们就比如说像医生开方子呀，或者是在这种这个某一个方子里面，它会出现吗？还是它就是一个食养的这个东西呢？
0: 啊，食养
1: 啊，它没有那种、嗯、比如说放到药里啊，它就是一味药的这种。
0: 对，
1: 哦，那它还是比较温和的哈，
0: 比较温和。对，
1: 嗯，那这个银耳，这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呢心里有点阴影，就是说老是也是白的不能买啊，这个朵是什么形状不能买，反正就是市场上也是这个良莠不齐啊，各种这个宣传也比较多。那你像、
0: 嗯、
1: 鲁医生，你们在挑选的时候或者是买到之后怎么样来判断一下这个银耳的品质，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0: 嗯，第一我们看外观的颜色。
1: 嗯，
0: 颜色它从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外圈到里圈，因为它是菌丝体慢慢积累形成的这么一个物质嘛，然后呢从外端呢它是颜色会浅一些，越到中心它会渐变的有一点变黄。
1: 嗯，
0: 哎，如果说经过流熏呀或者什么的，它会整体的颜色都会变化了，都会白了。哎，这种情况如果说这整体都特别白的，咱们要琢磨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闻它的气味，银耳本身它是没有任何异味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有其他特殊味，那咱们

0: 就得考虑了。
1: 嗯，好的，那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我们就讲了这么几个，希望能够对大家生活有点帮助哈，也希望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能够去去燥气，让自己的生活更滋润一些。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2: 谢谢，
1: 好的，
2: 谢谢大家，
1: 明天见啦。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6: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车辆行驶中，由于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有轻微的异常都能够立即感觉到，很多故障呢也是通过方向盘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到哪些故障。另外呢，为什么有些故障在发现之后，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建议维修呢？ 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通过方向盘来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二个，方向跑偏，方向不自动回正，这两个故障呢，都是由于定位数据不准确引起的，需要做四轮定位。跑偏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轮胎磨损不一致，或者是气压不同导致的。那定位前呢，要先检查轮胎。第三呢，方向盘不正，很多人呢会把方向不正和跑偏混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方向不正的意思是车能够保持直线行驶，但当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如果把方向盘打正，那走的就不是直线。跑偏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方向盘怎么打，车都无法保持长距离的直线行驶。出现方向盘不正，有的是拆过方向盘，或者是转向中间轴之后没有装好，或者安装的角度不正确导致的。如果呢没有拆装过，有可能是定位数据不准确导致的，这个都需要重新定位。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

0: 明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出现故障很正常，但出了故障后是否能修好才是关键。故障现象越明显，问题可能就越严重，那是否容易修好，这就要两说了。比如说打不着火了，原因也就常见有几种情况，电路、油路、信号逐项排除就能够轻松找到故障，但有的故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原因非常多，让专业的维修技师都很头疼，甚至他们建议凑合着开，不推荐维修。那么这些故障是哪些呢？稍后为您揭晓。

始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

现了，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吧，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

不好维修的第一种故障，偶发性故障。不管什么故障，只要是偶发的，并且是没有规律的，都是很难修的。故障出现了，还没到修理厂，又正常了。不管曾经发生过多大故障，只要到了维修厂，没有故障现象了，那么就不容易检查出来。因为测量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除非特别明显的电子元器件坏了，会存在有

明显的故障码，否则靠数据流检测是无法准确查明故障的，只能逐项排除其他的故障源。如果隔三差五出现偶发性故障，那可以总结一下故障出现的规律。偶发性故障只能是多试车直到故障出现，但是有的故障虽然出现了，却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这种是最难的，数据还没有看完就正常了，基本无从下手。

维修的第二种故障就是发动机抖动，特别是间歇性的抖动是不容易维修的，因为既没有故障灯亮，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更换燃油和机油的品质。如果是一些老车出现抖动，那维修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维修成本非常高，很难保证能彻底修好，所以不推荐大修，凑合开。不好维修的第三种故障呢，就是车内异响。其实不只是车内异响，大多数异响呢都比较难查。查异响呢是维修技师最不愿干的工作，费时费力也不好修，尤其是中控台异响，就算听到里面的响声，也很难判断异响来自哪个位置。车内异响一般是卡扣松动，或者是因为这个共振而引起的，可以自己拍打几下，可能就不响了。甚至有的异响过几天自己就好了，基本没有必要大拆去解决，因为即使拆开了，也同样不知道是哪里响的，白花冤枉钱。

那不好维修的第四种故障就是油耗变大，经过检测后数据流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其实呢，影响油耗的因素也很多，驾驶习惯、行驶路况、胎压、车辆载重都是影响油耗比较大的因素。不好维修的第五种故障呢，就是操控性下降，特别是有的车在大事故之后虽然修好了，但是开起来总感觉转弯不太灵敏，方向变沉、抖动严重等问题。排除心理因素之外，车辆某些部件在拉伸复位之后确实很难达到之前的状态水平，所以也只能将就着开，没办法达到修复如初。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

0: 您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慈禧太后要废掉光绪帝，册立储君的消息不胫而走，仅3天的时间便传到了香港。在香港的康有为很快也得知此事了，于是他便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投在英国的路透社。这篇文章一下子发往了很多国家，文章中他斥责西太后反对维新变法，囚禁光绪皇帝，假称皇帝有病，收养溥俊做大阿哥，想谋杀篡夺皇位，企图他自己永久垂帘听政，操纵傀儡，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言论终归是言论，朝廷废除光绪帝之意这个时候已经明朗化了。看到这样的言论，慈禧太后又假托光绪帝的名义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中说，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繁琐涉及， 无非为社稷

生民之大计。朕忧心忡忡，每切兢兢，乃不义主事康有为首创之邪说，惑众于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趁变法之机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前日竟纠集乱党，图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朕于不义，幸亏竟察觉，力破奸谋。康有为学术乖僻，平日所著之术无非离经叛道之言，前因其讲究实务，令其在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料其煽动阴谋，康有为是为叛逆之首也。与举人梁启超狼狈为奸，所著之文学语言多及狂悖之词，着一并严拿惩办。这道谕旨颁发下来之后，举国震惊，纷纷议论，人们为废止新政、杀戮六君子、囚禁光绪帝而抱不平啊。慈禧太后心里头也开始不安起来了，于是找荣禄商量。荣禄说，这件事情本身是皇上恳请太后训政而起，可是外界不知内情，既然上谕以皇上名义公布，干脆就把那个昏君放出来吧。慈禧太后没办法，于是这天光绪帝被从瀛台放了出来，来到了勤政殿，每天呢早朝的时候当个摆设，并且向慈禧太后再次认错。慈禧则笑容满面地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浊，既然改之，人皆仰之，你知错就好。慈禧太后这个把戏是缓兵之计，她想缓和一下国内外对她的看法和政治压力，对废除光绪帝仍然是不死心。时隔不久，慈禧太后又下了一道懿旨，称皇上如今病体危和，命太医们速速诊治。其实这个时候的光绪帝一点病都没有，太医们接到这样的命令也不敢不来呀，给皇上号了脉，还得开方子，还得下药。光绪帝自己也知道没什么病，所以不肯吃药。这时候的李莲英为讨好慈禧太后，更恨光绪帝了，于是他跟几个壮汉太监一起来劝着皇上吃药，皇上不吃就愣灌，还愣说是为皇上好。紧接着这西太后又给全国各督府下了一道旨意，要求他们遍访名医来给皇上治病，其实呢就是借此造声势，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光绪帝病了。各省的督府也不敢违背他的懿旨啊，纷纷推荐各地的名医来京，打算给皇上治病。驻京的各国公使对此也信以为真，因此十分重视。这时有法国公使告知朝廷，派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医生要入贡给皇上诊病。清廷一听这消息当时吓坏了，李莲英就说，倘若洋人进宫给皇上诊病，那要是一诊没病传出去，咱岂不是欺骗世人？西太后说，洋人要来咱们婉言拒绝，不能让他们来给皇上看病。话还没等说完呢，没想到守门的太监跑来禀报说，宫门外已经有两个洋大夫搁那等着了，非要给皇上治病不可。西太后这气，心说洋人真够讨厌的。正好荣禄来了，他说干脆回复洋人，就说皇上的病体已经康复了，谢谢他们，不用再瞧了。守门的太监连忙出去回话，结果一会儿回来了，说他们不干，说什么都不走，虽然说皇上病体好了，但是非要进来给皇上再瞧瞧，检查一下圣体。西太后一听这帮人真够烦人的，怎么办呢？哎呀，实在不成就让他们进宫吧。于是忙让庆亲王奕匡前去带人迎接，把这两个大夫接进了宫中。这两个洋大夫一老一少，年纪大点的50岁上下，

小点的也就30岁左右，身上背着个红十字标志的医药箱子，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只见他们由庆亲王领着来到皇上寝殿，李莲英在门口笑脸相迎，把洋人请进来。光绪帝在龙床上躺着，眼皮都不带抬一下的，一声也不吭，心里头有气呀。这杨大夫过来先拿听诊器在光绪帝的胸部腹部听了听，然后又拿起血压测量器量了量，他说皇帝的心脏完全正常，丝毫没有重病的迹象。庆亲王跟李莲英听了，在旁边连说那就好那就好。其实这都是慈禧的阴谋，他打算立溥俊为储君，而且恨不能光绪帝赶紧早点病死了好。于是他暗中召集了一些亲信大臣进行密议。慈禧太后说，当今皇上自幼是我把他抚养成人的，不料他不但不感恩，反而不孝，甚至勾结南方奸人想谋害哀家，这简直就是以怨报德呀，这样的人配做皇上吗？况且皇上没有子嗣，身体又多病，为了防范于未然，哀家准备要立端王的长子谱子辈的溥俊为储君，你等可以异议，此子聪明过人，想你等素日也是有所耳闻的吧。众人听了都是唯唯诺诺。西太后又说，倘若将皇上废后，也应该有个名堂，给个什么样的封号你们也得琢磨琢磨。昔日武后把唐中宗给废了，废为儒陵王，明朝景泰帝降封为王，古有明训呐。那些大臣们只得诺诺答应着。果然没几天，这端王的儿子溥俊被悄悄地接进宫来，慈禧太后已经做好了逼光绪帝退位的准备。光绪25年深冬，慈禧太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荣禄、奕匡、载乙、孙家鼐等人，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光绪皇帝。此时的勤政殿内，慈禧太后坐在正位上，光绪帝坐在他的左边，李莲英站在他的右边，其余的人跪了一地。大家都明白，今天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西太后看了看皇上，又看了看众人，然后轻轻嗓音，她说，自从今年夏天皇上住进瀛台以来，龙体一直欠安，至今又入冬了，咳嗽不止，厌食多梦，消瘦了许多，哀家很是担心呐。他正说着呢，光绪帝猛烈地咳嗽了一阵，这也证明慈禧太后的话说得不假。慈禧便假模惺惺地叹了口气，他说，哎，这怎么个茬儿了，皇上老这么咳嗽吗？药吃了没有啊？太医们是怎么说的呀？光绪帝扶着胸口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西太后故意提高了嗓门问道，吃了药还不见好转，这怎么能成啊？光绪帝仍然无语，大殿里头的人屏住了呼吸，仿佛都在专心致志地聆听西太后的讲话。慈禧太后冷冷地说，小李子，给皇上端杯水来，要热的，给皇上暖暖身子，这。西太后紧接着皱了一下眉，对文武群臣说，哀家实在是担心呐，皇上龙体如此虚弱，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话音刚落，荣禄连忙上前奏道，太后，臣有一本。李莲英连忙呈上来递给了

戚太后，戚太后假模假式的看了一下，然后说：“哎，爱卿，你的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荣禄上前一步，跪下直接说：“太后，皇上龙体欠安，臣以为应早立子嗣为上策呀。”这等于把话挑明了。西太后沉吟着说：“皇上已过而立之年，荣爱卿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可以考虑从宫外抱一个阿哥，立为大阿哥，这也了却哀家的一桩心病啊。”宰予一听，当时心中高兴得不得了，简直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连忙上前启奏说：“奴才以为皇太后英明无比，此举可行啊。”汉臣孙家奈听着不对劲儿，他说：“太后，此事还需三思啊。”并且提出了反对意见。西太后没料到一个汉臣竟敢在大殿上顶撞他，这气儿腾就上来了，气得他一拍玉案，然后斥责道：“这是皇家的家庭事务，今天召你这个汉臣来听一听，是照顾你们汉臣的面子，立大阿哥之事也是皇上的意思，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问问皇上。”说着他用手一指光绪帝，把光绪帝吓得就是一哆嗦。慈禧太后说话咄咄逼人，他说：“皇上啊，你对于立大阿哥之事，对着群臣说说你的意见吧。”光绪帝只觉得寒风刺骨，浑身难受，他咳嗽了两声，然后唯唯诺诺地说：“朕也是这个意思。”西太后听完了，瞅瞅众臣，然后提高了嗓门说：“怎么样，哀家没说错吧？这可是皇上亲口说的，你们也都听明白了？”荣禄、奕匡、宰乙这帮人连忙回答说：“臣等听明白了。”西太后盛气凌人，根本就容不得别人申辩，她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惯了，于是很快令军机处拟旨，令西太后很是反感，把他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这些个洋鬼子，自从火烧圆明园就令人愤恨，没想到前儿个明目张胆的救助康有为，他们如今又反对哀家废帝，哀家定与洋人势不两立。”不久，宰乙便奉慈禧太后的口谕，在他的端王府大摆宴席，准备宴请英国、法国等公使到王府来赴宴，求他们支持立大阿哥。请柬发出去，定好了日子，但到这一天一个客人来都没有，宰乙很是失望啊，而且更为担心害怕洋人掺和进来，站到光绪帝的一边公开反对立溥俊为大阿哥，那不就更麻烦了吗？于是连忙慌里慌张的到颐和园去见慈禧太后，跪在地上说明了缘由。慈禧听完气恼地说：“没用的东西，这么点个事儿就把你给吓住了，你还能干点什么呀？”宰乙说：“老佛爷，那些个洋鬼子简直欺人太甚呐，他们不但说不到我府上赴宴，而且还说您独断专行，早晚要给您点颜色看看。”混账话！西太后气得啪的一下把茶碗给摔了：“你给我滚出去！”你说哪有到西太后面前直接说这个的？紧接着西太后把荣禄找来了，让他去找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先前可没少跟洋人打交道，想让李鸿章去做一下洋人的工作。荣禄一到李鸿章的府上，李鸿章廖书翘、徐桐这些人为首的王公大臣们的主张，先把洋人赶走再说吧。然而接着传来的消息是，洋人反对慈禧而拥护光绪，要清政府在24小时内
将大

与犯我者一决雌雄。光绪帝看到以他名义索你的这道旨意，当时连忙劝阻慈禧太后，他跪下恳求说，我们同外国两次开仗，两次均失败了，至今元气没有恢复，又岂能再与外国人轻易言战端呢？说完之后便跪着啼哭起来。慈禧太后说，不开仗，你这皇上就坐等着当亡国之君吗？我意已决，勿用多言。因此光绪帝只好有两名太监搀扶着先下去了。很快，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太常寺卿连元等人也得到了消息。大伙认为利用义和团团民来反对洋人不可能平定乱局，而更多的则是招来大祸呀。立山就说，哎，事到如今空言无补，干脆我一个人去见那个娘们儿，与她辩理。大家劝他不能动气，想好了再说，可是立山根本不听劝阻，执意独自前去叩见慈禧太后。他力荐不可与各国同时轻启战端，开仗的旨意一经颁发必引祸乱，那时候离着亡国就不远了。慈禧太后听完气得杏眼圆睁，拍得桌子山响，向立山脸上呸啐了一口。端王载漪正在慈禧太后旁边，一看慈禧急了，他也火了，骂这户部尚书立山说，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啊，你站在洋人一边是吧，你反对义和团，好家伙，你要干嘛啊你，我瞧你是越老越糊涂了，简直青红不分。说着上去梆的一下照着立山就是一脚，一下子把立山踢了个跟头。立山见载漪当着慈禧的面敢如此胡来，他爬起来抖抖衣衫，他说，我不分青红皂白，我看你这种人才是不知好歹，你等着吧，你呀离死亡不远了，就在眼前。把端王气的指着立山，你才离死不远了呢。随即便向慈禧奏道，太后老佛爷，不杀立山，他会勾结洋人反杀我们的。慈禧太后说，哎，杀人无名不成啊，会被朝臣们议论的。再一说，立山等人任意妄奏，胡言乱语，预设离间，岂不是有名了吗？于是仅仅十几天的功夫，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大学士连元三人便相继被慈禧太后所杀。而此时的端王载漪正在厉兵秣马，打算灭尽东交民巷的洋人，同时把新任甘肃提督董福祥调到廊坊，配合义和团堵截外国联军。这时载漪也把他的正规军调进了北京城，配合赤手空拳的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这种情况下，各国的使馆公使便公推德国武官充当使馆界的保卫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瓦希德。把各国调来的军队分布东交民巷的各巷口来防守，而慈禧太后呢，则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诏书，但是诏书中并没有点名到底是跟哪一国宣战。所以当时盛京将军曾启便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斗信究竟

寄于哪国诗和呢？传闻未得其详，应肯明示，以便相机应敌。诏书发到各省的将军督府手中，大伙也都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接到这份圣旨的前一天，朝廷曾经给各省督府一道上谕，说近日京城内外全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被焚杀，蔓延太甚，交府两难，洋兵群聚金谷，中外信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预料。像这样的词语，便可以猜到朝廷这时就像热锅蚂蚁一样，都快急糊涂了。二，朝廷倚仗的义和团去攻打东交民下，打了多日也没打下来，可是大谷口炮台和天津却失守了。慈禧太后又连忙下旨，把主张安抚义和团的刚毅、徐桐等人给砍了头，以便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很快八国联军像潮水一般从天津涌向了北京，这一下真把慈禧给吓坏了。眼见兵临城下，这怎么办呢？他不得不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让他进京来处理外交事宜，因为李鸿章跟洋人打交道多呀。其实李鸿章早就提醒慈禧太后，倘若相信义和团，必造成乱上加乱，果然出现了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他虽然说很快离开了广东，但是没有直接奔北京，而什么呢？留在上海先观望观望。这个时候的康有为在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也都知道清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举棋不定的事情了。他们到处进行演讲，说北方全民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中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他们许多人中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地主老财和官府的欺压，如今在农村还有一些神父牧师占地放债，私设公堂，为非作歹，这样一来广大老百姓怎么会不起来造反呢？特别还有一些坏人混进教堂之后，倚仗神父牧师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老百姓简直活不下去啊。义和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来的，他们的演讲被很多国家的报刊刊登出来，很快传到国内，于是官逼民反，受洋人逼迫更要反的说法一下遍及全国。慈禧太后想召集大学士六部九卿商量对策，但是许多大臣这时候却没心考虑怎么样来对付洋人，而是都准备着自己逃命。深夜的紫禁城内，死一般的寂静，慈禧太后的寝宫储秀宫里却是灯火通明。这时他与剩下的几个死党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对策。黎明时分，突然听到轰隆隆的炮响，咚咚咚咚咚，慈禧太后吓得就是几哆嗦呀，手下那几个铁杆的死党更是哆嗦成一团，太后这可如何是好吧。耳边千百口的丧钟鸣响，冲破了紫禁城的宁静，储秀宫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各部院衙门里头和往常也不一样，到处都在演空城计，那些官员差役们或是隐藏在自己家里，或是远逃在外。慈禧太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对各部院下了最后一道谕旨，他在谕旨中说，查得各部院衙门当事人员纷纷告假，
实在不成事体，着各堂官查明，如有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即将革职，其已经递呈请假者，速回衙署销假签此。这道谕旨下到各部院，可是连个传谕的人都找不着了，只有慈禧太后的几个死党尚在衙门里头强撑着，搁那支应着。他接连收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的上奏折本，是阻止宣战的。四川总督奎俊、福建总督徐英奎、山东巡抚袁世凯、广西巡抚德寿、湖南巡抚于简三、湖北巡抚于荫林等人相继也响应。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不住的叹气呀，她说，朝廷如此紧急时刻，他们这些封疆大吏不但袖手旁观，而且还出面阻挠，其朝廷鞭长莫及不成吗？实在是该杀。很快八国联军开始向紫禁城的东华门进逼，九重宫阙和东西十二宫的妃嫔宫女太监们哭声一片。在忙乱中，慈禧太后又派人把粮食水果送到东交民巷使馆和西直库教堂中表示慰问。李鸿章接到慈禧太后电召之后，一直停留在上海，迟迟不愿北上。此时大沽口、天津、北仓、杨村相继陷落，五位前军统领聂士成未战殉国，直隶总督也在杨村战败之后服鸦片自尽，封建王朝的官吏们一向是报喜不报忧啊。大沽口炮台失守，天津被洋人占领，西太后根本就一点都不知道。当他听到了枪声炮声，感到惊骇之时，事态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连忙叫随身的太监去打听详细的消息。光绪26年7月18，八国联军已然占领了通州。这八国联军就是英、俄、美、法、德、日、意、澳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联军。他们推举德国武将瓦德西为总司令，8月14日已然兵临城下。辅国公载澜匆匆地跑进宫来，向慈禧太后奏报说，老佛爷，大事不好了，据报沙俄陆军中将李黄威奇联合各国洋兵来攻打北京城，请太后速速逃避。慈禧太后忙问，皇上在哪儿呢？他现在真不放心光绪帝呀，生怕洋人一旦进城把皇帝抬出来，把他治了罪。李莲英连忙传旨，快去把皇上找来。慈禧太后现在也有点不知所措，慌忙剪掉了蓄留已久的长指甲，叫奶妈把她的旧衣服拿来，然后呢自己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衫，让李莲英给她梳一个汉装头饰，然后告诉那些个宫女太监们赶奔后边宫门顺贞门集合。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茫茫如丧家之犬，便准备要西逃了。很快在神武门内的空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熙熙攘攘，大家显得有些惊慌失措，都在不知道议论着什么。慈禧太后到这儿一眼就看见了头戴珠冠、身穿蟒袍的光绪皇帝。原来光绪帝啊刚从佛堂祭完祖过来，慈禧太后马上让人把光绪帝叫到了跟前儿。

光绪帝一眼没认出慈禧来，因为什么呢？他早就换了装束了，打扮得跟个女佣人一样。光绪帝还头一回见慈禧这打扮，意识到情况不妙，连忙给慈禧行了礼。慈禧太后说，皇上，我们马上就得逃走，你这身打扮怎么能成啊？连忙叫太监快去给皇上找衣裳去。很快随侍的小太监找来了一件青绸夹袍，还有一双布鞋，一顶小帽。光绪帝把这龙袍脱下，匆匆地换上便装。慈禧太后对身边这些奴才们说，杨兵已然兵临城下了，打到南门外头了，我们现在得赶紧出宫，可是不能够把大伙都带上。我们走之后，你们也各自想办法避一避吧，千万别被洋人都杀害了。我呢，目前只能带着皇上、皇后，还有部分的宫妃格格们，还有一些护从的大臣走。目前这形势，咱们就各顾自身吧。啊，我的天哪！大伙一听，慈禧太后跟皇上要西逃，都不能带着自己，一时间哭声一片，乱作了一团。李莲英连忙喊，大家不要乱，还是想办法躲避躲避为好。慈禧太后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连忙叫李莲英，行了，你别嘱咐那些了，我告诉你个事儿，库里头那些贵重的金银财宝还得收一收啊，派几名可靠的太监在宁寿宫的后边僻静之处挖个坑先埋起来，越快越好，叫他们留在宫中的人暗中看守着啊！你快去传旨办这事儿吧。李莲英即刻找了几个心腹，把库房起开，迅速行动。很快事情办妥了，回来向慈禧交令。他说，太后老佛爷，咱不能再耽搁了，还是赶紧快走吧。这时瑾妃也在慈禧身边，连忙问了一句，老佛爷，那您说珍妃怎么办呢？她跟着咱们走不走啊？不能把她扔下呀。瑾妃这句话本是善意的提醒，但是没想到却给珍妃带来了灾难呐。慈禧太后一下子想起被关押的珍妃来了，是啊，对她怎么处理呢？李莲英一听新的话，还带上她呀，得了，尽早处理吧。于是这家伙便在慈禧面前进了谗言。李莲英倚仗慈禧对她的宠信，坏事做的也是一天天增多。如果难以隶属李莲英在晚清宫廷当中所犯罪恶，其中最大的几条罪恶之一，就有他伙同自己的主子谋害珍妃这一条。也可以说，从珍妃进宫不久，李莲英就恨上了珍妃。原因其实也挺简单，光绪帝选妃喜欢上了珍妃和瑾妃，这两个人是亲姊妹，但是李莲英呢，为了讨好太后和皇上，也为了自己发迹，把她亲妹妹送到皇上眼巴前儿，可是皇上视而不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呦，李莲英这回呀，连光绪帝一块恨上了，而更恨的则是珍妃，心说要不是他在皇上面前那么嘚瑟，皇上肯定能看上我妹妹的，就是她长得太漂亮了，而且呢还整天这巧打扮，因此迷惑住了皇上。打这儿开始，在心里便埋下了对珍妃仇恨的种子，准备找机会就得整治整治珍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

期了，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离别遗憾和感悟，以黄昏暮色作为一种意象，诉说离别后的失落跟释然，苍凉又温柔。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在专辑月之路1997至2003当中，来自于陶喆的经典那首寂寞的季节。这首歌呢，可以说完美的演示了一下超声波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在医学领域也好，在音乐领域也好，总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在综艺《披荆斩棘2026》当中，阿云嘎再次演唱了现象级电影《消失的她》的 OST， 叫做《龙》。那原曲是张碧晨的，那歌曲也是为影视作品量身打造。我们来重温原版。

这首歌《龙》可以说真的是旋律低沉又压抑，层层递进，歌词极具有隐喻性，也讲述了束缚、挣扎和救赎的人生困境，氛围感拉满。那刚刚张碧晨的这个版本的《龙》的感觉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走马》Live 的版本，同样也是披荆斩棘2026的出圈爆款舞台，由阿云嘎、米卡以及沿岸三位实力艺人联手演绎，短视频的高刷度最高的音综之一了。

最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单曲呢，也依然来自于是周依然和于是联手演唱的歌曲，叫做《回家吧》。作为爆款的文旅影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插曲，这首歌也是凭借极致的治愈感和辽阔的氛围感，成为了无数人的循环单曲。歌曲融入了轻柔的民谣旋律、温柔的人声，以及那特别具有辽阔治愈的哈萨克语的念白。

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更多金曲我们持续明天再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会了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一起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的节目时间，在节目中，精彩汇聚来自全国各地。

0: 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原创佳作，无论是我们的广播同行还是各地的原创音乐人，这里都成为了大家交流学习分享互动的平台。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这种氛围也是越来越浓烈。今天来自烟台、宁波和青岛的五首原创音乐作品又会交相辉映，精彩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烟台古称知府，早在距今大约一两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而烟台也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在烟台市知府区西南部，距今海岸大约1.5公里的地方，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的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烟台，在原创音乐的创作方面也有着蓬勃的力量。接下来欢迎来自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静，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青山绿水更美丽》。这首歌以建设青山绿水新乡村为主题，反映了党的扶贫政策下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证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不变真理。语言简洁生动，情感真诚质朴，曲调优美动人，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意义。

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招牌动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

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德。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得，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的只在一时，如何会有永恒？牵手之后必定是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却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变化。

最后会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哎，午后的时光啊，再次呢有两位主播呢陪伴各位的左右。那此刻呢，我们锁定关注的节目叫做
1: 午后光阴
0: 啊，真的叫午后光阴。
1: 对，就是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每天下午。

0: 15点到17点，我们两位主播呢都会在节目当中会陪着各位啊。
1: 嗯，对啊，就是我没有上过这个午间的音乐节目音乐时光啊，还不太了解我们这个音乐节目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呢来这个提点提拔一二啊。毕竟我看到这个音乐节目啊，咱好说不说啊，我们下午这个时间段的音乐节目应该是全天互动量最大的一个节目。
0: 嗯，
1: 纷纷发来点歌的消息，我是非常的羡慕。看到公屏上那些我没有见过的名字，哇哦，这些粉丝不属于我。
0: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啊，哎呀，今天卓然要上到七点吗？你看俊峰听友的就发来信息了，
1: 是的，
0: 猜猜看啊，看是不是呢？
1: 嗯，然后周末节目不是也见过我从3点到7点连班上嘛？
0: 对呀、
1: 啊，不用太惊讶，太好奇啊。
0: 是，那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我们有好听的歌曲想和大家分享之外呢，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设计让你特别特别抓狂。我们都说很多生活当中那些设计都是为了方便人类去服务我们的，但有没有发现有些这种设计让你觉得很抓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经历
1: 啊？有，哎，首先我觉得那个就是吸管的设计，你看他们每个这个吸管包装它是全包装的嘛，我每次啊就是特别害怕给陌生人扎吸管
0: 啊。
1: 我们总说哎，这个礼仪要求这个商务礼仪，啊，要帮这个客人啊，就是远道而来来我们单位做客的客人，要帮人这个扎吸管啊，干嘛？我每次饮料来的时候，我都只管我自己个，因为我不知道这吸管拆开之后，我是该拿他嘴吸的这块把它拿出来插进去呢，还是该拿插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把它给拆开呢？你不会尴尬吗？
0: 啊，确实还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个人比较注意这些吧，人家就是
1: 哎，有的人他可能
0: 自己的，
1: 对对，人家朋友呢就比较随意了，他喝完之后，我扎着吸管喝一口也可以，我们口水也不会互相响应对方，但是跟陌生人的话，你肯定还是会稍微注意一点啊。
0: 对，
1: 就这个设计，我是首先理解不了啊。我更喜欢那种直饮口的饮料，直接端上喝就行
0: 啊。
1: 我帮你把盖儿拧开，这点我还是可以做的，还是可以做的很好的
0: 啊，根本不用吸管的这种是吧？
1: 嗯
0: 啊，要不然拿着吸管的话，你服务别人的时候呢，确实不太方便，不知道该怎么递给他啊。
1: 对，还有一种设计呢，就是我们那个以前揪头发的那个小橡皮筋的那个设计，特别不能够理解。
0: 怎么就是勒头发吗？容易把头发给拽下来。
1: 你拆的时候
0: 啊，
1: 你不觉得很痛苦吗？
0: 是那种外面没有缠一层线的那种
1: 啊？对，就是小朋友的那种啊，特别小的那种皮筋儿啊。虽然它很好绑头发，它很小啊，你就这样可以就
0: 便利啊。
1: 但是你拆的时候，哇哦，人间炼狱，本就不多的发量又雪上加霜。
0: 对，其实我在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大家在进自己小区的时候，那个门禁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样一个 bug 啊？就有时候我们在使用门禁卡，你可能就是刷了一次，哎，怎么还不开呢？
1: 对，
0: 然后换个方向又刷了一次，还是不开啊。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小区就换成的这种人脸识别，但是人脸识别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特别是在晚上，就是光线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向前走一步，哎，它识别不出来，你又往后退了一步，它还是识别不出来，往左一下，往右一下，
1: 但是都识别不出来。
0: 对对对，就是光线太弱了。
1: 哎，还有，哎，你说这个光线弱，人脸识别，那我是深有体会
0: 啊，
1: 因为我当时就是在我们下面录那个人脸的时候，单位下面录人脸的时候，首先我是化全妆，我是微笑着录的
0: 啊，
1: 因为那会儿我们刚刚搬过来嘛，觉得啊，我要进新办公室了，在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里面，事事都要讲究仪式感，笑着化全妆录的脸，就导致我现在有时候上早上节目，如果我不化妆来的话，
0: 识别不出来，
1: 识别不出来，我还得把牙咧开。可能就有一点像我了，才会帮我把门打开，谢谢。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设计呢？就是你觉得特别的反人类的这种设计，如果说有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一聊，看看有没有被这些设计所折磨过，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1: 没错啊，例如呢，就是我们每个单位那个打卡机，它有一些这个指纹打卡机，对吧？啊，就比如说我们8点打卡，你明明7:58已经到了，前面排了5位同事，第一位无论如何就是摁不上手印
0: 啊，
1: 摁到你的时候
0: 超过了8点，
1: 迟到了，已迟到1分钟。你说你多心塞，
0: 多冤枉啊！
1: 啊，对啊，
0: 啊，本来我觉得可以可可的道道 啊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就是，哎呀，你要说这种糟心事可太多了，我觉得我能说完整期节目。我们还听歌吗？提醒各位，在我分享的时候可以把想象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现在骑的那个小青桔儿，嗯啊，还有我们某团的那个小电动车啊，共享电动车对吧？嗯，它那个头盔不是能够识别到有没有正确佩戴头盔吗？
0: 对对对，
1: 它应该里面是有个感应芯。

0: 这样的啊。嗯，有的头盔特别敏感，你手随便这么一拖，嗯，你就可以骑着走了
1: 啊，因为太危险了呀。
0: 对，是太危险了。然后你手这么一随便一拖，然后就可以骑着走。因为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他都这样拖着走，就不想戴嘛，啊、是吧、啊？还有那种头盔，哎呦，那个灵敏度是真的迟钝啊，就你有时候得看运气。嗯，然后我戴好了之后。我拧不动，嗯啊，未识别正确佩戴头盔，请佩戴什么成功之后，然后再骑行，嗯啊，你这么挪，这么挪，这么挪，这么挪，挪了五分钟，
1: 嗯、啊，然后这
0: 导致我上班也快迟到了。没识别成功，我换了一辆。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骑这个轻举啊，不是第一次啊，就是有了这种功能之后，
0: 功能
1: 对我因为我还不太清楚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准备要骑行的，结果怎么都发动不着。我说，哎，这是啥情况呢？就是看了下了车呢，又绕了一圈，就是这都正常呀。他说要佩戴这个头盔，就是我佩戴上之后呢，没有摁这个扣，然后他也是走不了的啊。那就你看，
0: 它很智能，但是这个智能的话，在对于这种风吹日晒的公共用具来说，真的是会容易坏，嗯啊，灵敏度它可能会调的不太一样啊，所以维修还是比较重要的。哎，说到这儿之后啊，你知道就是我们大美临汾这一点真的是特别棒，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特别的多，嗯，有公交车啊，虽然我们没有地铁，但是我们有这个共享的单车，有共享的电动车，哎呦，很牛。嗯，但是一些正儿八经的那些旅游城市，嗯，威海多适合骑电动车来窜海边的人的这个地方城市啊，嗯，没有共享电动车，
1: 那就让你徒步呗。
0: 他让你打车，让你徒步，让你消费，让你 shopping，
1: 让你就是看着海浪，踩着沙滩，享受着阳光，
0: 对，让你就是带走好心情，嗯，请把你的钱包留下。
1: 好的，是不是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就出行了，然后也是深有体会呢？你看接下来即将到了中秋节和国庆节，嗯，又是大家出游的一个好时节嘛。
0: 是的是的，
1: 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大家的旅行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
0: 嗯，如果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留言了啊。嗯，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我们呢也会有这个音乐的主题啊，那我们就改成适合秋天或者是适合路上所听的歌曲。你的歌单里面有哪首歌曲呢是描写秋天的，嗯，适合我们出行路上听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在这里随便这个随时等待大家啊。我想点一首远走高飞。
1: 远走高飞，
0: 没事，这首歌播完之后再播远走高飞
1: 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吧。
0: 对对对，来，
1: 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我们来听听山峰山峰等等我，
0: 走喽。

0: 来吧，好听的歌曲呢就在我们的耳边啊，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比较适合秋天听的歌曲啊，当然有没有适合出行听的歌曲呢，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歌曲的名字了啊。有朋友说睡衣这是换不了了吗？啊，不是，是因为早间出门的时候，其实我这睡衣是留守单位的衣服啊，就是偶尔。
1: 真是睡衣啊？
0: 不是，我这个睡衣他们所称之为是睡衣，就是我这个衣服就是放在单位里面就方便我换的衣服，比如说我们单位就是上直播他不是不让穿这个坎肩嘛，或者不让穿这个单一颜色的衣服，这个是我的保留服装。然后由于这个秋天乱穿衣，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穿的会比较厚，中午热呀啊，
1: 所以这块衣服正好用上了
0: 啊，对，就派上了用场啊。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可能就退休了，明年我们再次来启动啊，来吧。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在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在这里来跟我们共同互动起来。远走高飞啊，来自于卓然送给各位路上出行的歌曲。

0: 哎呦，好听的歌曲，
1: 远走高飞，
0: 远走高飞，对对对。
1: 大家说我也想远走高飞，但是我到底跟谁一起去远走高飞呢？呀，
0: 你的难题是跟谁一起去吗？
1: 对，
0: 我的难题是不好请假呀。
1: 周末也可以吗？啊，
0: 周末那个就是
1: 一日游，
0: 它时间不足以让我可以远走高飞。
1: 说的有点那个宽了哈，
0: 那得连夜坐火车走啊。
1: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那些设计让你特别特别的抓狂，有没有？比如说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走进这个商场呀，或者说买到什么样一些物品的时候，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个包装一下子就难到你了。
0: 哦，对啊，就是你打不开啊，又拉不开。
1: 对，
0: 哎，我之前有一个这个汽水，就是一个进口的汽水啊，它里面是有个玻璃球卡在那个上面，然后要把那个盖儿就这样打那样打那样打，等把那个球给碰开啊，才能喝上饮料
1: 啊。那这个过程也挺比较艰难。
0: 对对，就是那个设计，它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看起来很高大上、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啊。但是如果说你第一次喝这个饮料的话，说实话，不是很容易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好多人喝不上。
0: 对对对，喝不上啊。当时我就买了就是一小提嘛，一共是六瓶。嗯啊，六瓶我喝了五瓶，我喝到最后一瓶的时候，家里人才发现它怎么开，啊，最后一瓶被别人喝了。
1: 你看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就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一些事物啊，包括我们在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包装和我们想象当中的不太那么一样啊。
0: 对对啊，然后呢我也会发现的就是这个除了包装之外啊，就是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提到这个装修啊，也有一些让你理解不了的地方。之前我有一好朋友带我去了一个这个清吧，他那个卫生间特别搞笑，就打开卫生间门之后，他不是刚才他对的不是马他正对的是马桶啊，它有一节距离，而这节距离它需要上很多个台阶，就是你上卫生间跟要去
1: 先上台阶，
0: 跟要去登机一样，登到最高点，
1: 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0: 然后上卫生间。但你很没有安全感，就是你蹲那儿的时候，你虽然知道门锁着，但是你是这样看着那个门，门跟你是对面。
1: 这个设计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0: 对，就有人敲门，你都得喊很大声，有人。
1: 还真是这样、
0: 下回我带你去一次，让你登上一次，
1: 让我感受一下
0: 登机上卫生间。我都不敢说出来这个清吧的名字，因为我害怕我说完之后清吧火了。因为卫生间火了。
1: 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商场嘛，然后就看到小朋友在去洗手间。我们都知道小朋友这个洗手间他的这个洗手的这个位置可能跟大人要稍微低一点点、
0: 对对、
1: 但我发现虽然说他的这高度是低了，但宽度是一样的。
0: 对，我刚准备说他那个沿儿其实很宽，
1: 那小朋友够不着，
0: 他
1: 然是
0: 胳膊很短呀，是吧？然后你又不能让他踩上面，觉得咱们这个人是吧，怪没有素质的。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给小孩去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按比例去缩小，不能是高只缩小了，然后这个宽还是这么宽了
0: 啊。对，还有这个灵敏度，一说到这个卫生间，我想这个说一下，就是有一些这个公司的坑，这个也是凭个人运气啊。
1: 对，
0: 他那个就很敏感，
1: 根本不敢上，是吧？
0: 你蹲下之后你不敢动，你稍稍一晃动它就会冲水。要抽很多次，
1: 对，
0: 然后有些
1: 曾经遇到过，
0: 对呀、而且有些不够敏感的就很尴尬，因为他没有这个手动能冲水的地方嘛，他不够敏感，然后你会发现，你走的时候其实想冲一下，

0: 没冲水呢啊，对他重新洗一次他还不冲，好像显得我这个人怪没有素质的。但是我想跟他说，我蹲下起来好几次了，已经腿都发酸了。
1: 你看，本来这个设计就是特别便利嘛，就觉得大家哎呀不用去摁呀，你看方便省事
0: 儿，而且也比较卫生一些。
1: 对对对，但是殊不知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的插曲啊。
0: 哎，对，没错啊，就是你还认为有哪些设计是你理解不了的，或者不够便利的，或者是在这个后期使用当中可能会出现问题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来互动一下啊。看看时间呢，还有40秒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再继续当中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闻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大家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进行收听。那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投入到下午的这个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2个小时的陪伴之下，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看看我们现在想起的这首音乐啊，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自由自由。今天下午咋了啊？班上的好好的，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虽然是心宽了，但也不能这么放肆啊，不是远走高飞就是要奔向自由、
0: 啊、这多美啊，大家一听呀，这马上就要到周末了，
1: 就有奔头了，
0: 是
1: 吧？是、
0: 啊、这心里头无比的甜滋滋啊。
1: 我记得哪一年就是说这个某某提案当中就写过，说就是建议啊，就是每星期三要这个插放一天的假期啊，周一周二上班、周三休息，周四周五上班，周六周日休息。哇哦，如果哪天能这么上班的话，那我可太开心了。
0: 对，有朋友这么解释说呀，周一上班呢，说呀明天再熬一天，然后就到周三了嘛。
1: 对对，
0: 哎呀，这周三一过，这周四一上班，周五一上班一上完，这周六周天又来了。
1: 其实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岗位啊，存管你怎么休，我们都是365天全年无休。
0: 对，
1: 广播没有哪天不用上班的。
0: 是，
1: 然后
0: 咱们只是想一想而已、啊、
1: 对对啊，就是为大家想一想，你看我们是吧，多么替大家去着想这个事情啊。然后第二事呢，就是你想一下，那如果要是我们周三要休息的话，那是不是证明孩子们周三学校也要放假啊？比起在家看孩子，我觉得还是在单位上一天班会更清闲一些。
0: 家长们可能更愿意这样吧。
1: 对对对啊，神兽还是不要回家了啊。
0: 你看俊峰听友发信息了，说装修啊就得问高敏，他已经踩过坑了啊。可能有些听过节目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怎么来进行避坑。

0: 如果说有装修的话，还真找你了啊！说话得算数呢。
1: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这个喜欢骑行的朋友，尤其是初秋的时候啊，天气呢正在凉爽的时刻当中，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这个骑摩托上高速啊，去跑山呀，有没有一些就是建议的比较好的目的地啊？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骑行啊，包括出行、自驾游，几天能回来的这个地方，短途行啊，有好玩的地方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0: 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在这样一个天气就是不冷不热的情况之下骑着单车呢说走就走啊，哪怕这个距离不是特别的远，可能周边的一些县市也有很多朋友敢于去尝试啊。
1: 哎，对对对啊。然后说到就是我们这个通篇节目当中有一个主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一些设计会让你觉得瞠目结舌很不方便啊。我下面说的这个设计呢，它可能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物件，而是一个这个手术调整的方案。
0: 手术调整的方案，
1: 植发你知道吗？我就老觉得植发它就是一个小手术。
0: 嗯，
1: 植发就是把你后面这个毛囊
0: 啊
1: 弄下来之后贴到你前面。
0: 对，
1: 那我在想，那后面秃和前面秃有什么区别吗？
0: 那区别大了，这前面大家都能看到啊，
1: 门面是吧？
0: 对对，这后头你看，头发
1: 那植完发之后，那个毛囊还长吗？
0: 长。因为它植可能不是植一次啊，有时候还要修修补补
1: 啊
0: 啊
1: 啊，是这样的。
0: 对，我之前因为看到过有一个博主，他就是经历了一个这个植发的过程嘛，他说一次肯定是不行的，得需要2到3次的这个修补吧。
1: 啊，哎，那如果植发，如果前面这个毛囊它不是移植过来的嘛，那毛发它不是得一点一点慢慢的长吗？
0: 对，
1: 那长到就是尴尬期的时候，它会不会跟那个狮子王一样一圈？
0: 刚开始可能就是那种。比较软的那种细的那种、
1: 细毛啊、细毛流还是比较好打理的啊。
0: 哎、你有这个想法？
1: 有。你看我现在已经发际线，咱不是发际线，我的犄角已经出来了。我现在也是在靠刘海在遮着它啊，刘海也来自于后面。自打我开始靠刘海就是遮我的犄角之后，我突然间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谢顶的人要把这边头发护上过来。道理是一样的，
0: 是
1: 他不糊上过来之后他就挡不住，
0: 对，要遮盖住啊。后来我忽然发现，就是你经常绑这种高马尾的话，真的可以容易把这个发际线是往后移的
1: 啊、
0: 所以有时候还得真的把它披下来
1: 啊，尤其是
0: 休息休息、啊、
1: 尤其是晚上上班的时候，就从这个你的这个就是旋这个位置吧，前面头发披前面，后面头发披在后面，
0: 那有点恐怖，那看不清、
1: 啊、上完晚上班回家的时候就这样回啊。干嘛呢？
0: 风不允许
1: 啊，卓然干嘛呢？我养发际线呢。
0: 对，这不要绑得太紧了。
1: 对，
0: 这头发绑太紧的话，真的是发际线可容易往后移、啊。
1: 对，就不要那样揪着自己个儿啊。
0: 对，
1: 然后来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啊，保持互动啊，跟我们来聊天了啊。老猫说骑摩托是去爱好啊，说装修公司呢是产业，做救援呢公益，不矛盾呀。那本猫那个武警5年退役，那有啥不对呀？哎，对对对啊，就每次说到这个话题，他总是能插上一杠子啊。他还说。哎，卓儿，你看你做电视台主持人跟骑车你也不矛盾呀、老猫说你那是贞子。我们叫养发际线啊，养发际线啊。如果已经这个发际线后移的很厉害啊，就是基本就已经秃顶了的朋友的话，劝您不要去尝试这样的做法，害怕你这个披缝披多了之后这里也秃了。
0: 啊，现在很便利啊，就是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卖这个假发片的嘛。
1: 啊，对啊，
0: 就是哪怕你前面觉得有点秃了，这个发际线向后移了，你可以买这个假发片，然后弄一个这个小的刘海，
1: 哎，对，
0: 就铺到前头了。
1: 就是比如说这个重要的面试机会啊，然后尤其是去相亲的时候，把你片带上啊。这些人相亲的时候可能还得出门之前看看天气预报，大风天气可不敢去相亲，
0: 害怕刮跑了是吧？
1: 对，突然就上来问说，哎，我男朋友怎么换人了？不是你吧？刚才。
0: 真的，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发型对一个人的整体的形象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它的提升度好高啊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呢，在这个注意形象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些这个方式跟方法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现在不是年轻人压力比较大嘛，大家都会熬夜啊，会睡觉睡得比较晚，休息的会很晚。按时睡眠也是我们减肥、提升我们颜值、护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
0: 对，我们都说了，人生当中有3件大事嘛，就是睡觉。 觉、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饮食。那其实在这三件大事当中呢，这个睡眠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1: 嗯嗯，
0: 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养生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多锻炼，因为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呀。
1: 嗯，
0: 但是殊不知，如果说是过量去运动的话，有时候可以耗你的气血啊，会让你觉得，哎呀，干什么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一种感觉啊。
1: 嗯，小时候

0: 一听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就他觉得是一个口号，非常的响亮。
1: 嗯，
0: 长大之后才明白早睡早起身体好，它是一个愿望，很难实现。
1: 难实现吗？
0: 对，小时候一听有人说，哎呀，那个谁谁不劳而获，你脑子里面总会在想说，哎呀，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嗯，
0: 长大之后你再听谁谁不劳而获了，你就想啊，
1: 他运气真好。
0: 人咋就能跟他一样这样呢？怎么能做到呢？
1: 对吧？你看在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呢，大家对某一件事情的这个看法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啊。
0: 嗯嗯，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嘛。嗯，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保持联系啊。有朋友也点歌了，来吧，欢迎点歌的朋友。要点的一首是周董的枫叶的枫啊。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爱好哎，这美萍这位朋友他说走进临汾，对。现在你正走进的是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方面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啊，跟我们在车载广播里面听到的声音音频是同步的。如果想听这个喜欢的歌曲的话，可以呢通过抖音关注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并且在下方公屏呢可以发送过来你对于听歌的要求，喜欢听的一些曲目的名字以及演唱者就可以了。点歌环节依旧还在进行当中。
1: 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的一家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周杰伦的《风》。

0: 好听的歌声啊。不得不说我们周董有两下子的
1: 那必须的，
0: 可以啊，有进步啊
1: 要不然粉丝那么多
0: 对，我点评一下他啊。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他众多歌曲当中比较难唱的一首歌吧。
0: 啊，对，而且还是我们那一年呢也是比较喜欢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啊。
1: 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听这首歌，就是风嘛，一到了这个枫叶就是翩翩然要落下来的这个时刻，有很多人都会拿起自己手中的这个照相机或手机来拍一下，就是生活当中那些非常美的一些景色啊。
0: 哎，是的啊，说到这个美景的话，如果有哪首歌曲里面也是潜藏美景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送过来，让我们一起通过歌曲来看美景了。老猫的继续互动啊，他说那个卓然，那个放假之后咱们一块儿驱车去秦岭旅行呀、啊，去不去呀、啊？哎，我当然去，我答应你，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我的工作365天全年无休，我啥时候放假呀？
1: 心想去啊，身未动。
0: 来、哎，我现在问问那个杨蓉姐姐，你啥时候放假呀？
1: 我啥时候放？365天全年无休。
0: 还要去秦岭玩，我的天哪！你真是这个心有多大，梦就有多大啊！
1: 而且还是骑行 啊，
0: 骑行啊！
1: 你骑的是摩托车还是单车啊？
0: 啊，这太浪费时间了。
1: 对，这路上需要的时长更长一些了。
0: 是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终极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有哪些的这个设计啊，是你觉得、哇哦。啊，不太方便的。
1: 对
0: 啊，第二板块，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板块了，什么包装的心机？我那个太有心机了。
1: 你说的是啥？
0: 中秋月饼呀、啊？
1: 哦，
0: 你没觉得吗？
1: 对对对，这个包装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0: 里三层外三层，拆完三层、还三层。
1: 而且这个盒子呢也是千奇百怪的
0: 啊。对对对啊，就是它为了显得月饼大，你会发现它那个就是外面的那个就是咱大包装咱都不说了
1: 啊，
0: 就别人送你的时候就拿一个这个小袋子装的，然后里面除了有防腐剂之外，还有一个塑料壳子，你的月饼如果说它有这个直径5厘米那么大吧，那个塑料壳子它可以做到直径8厘米那么大，加上那个包装袋能做到直径10厘米那么大，
1: 再加一个盒子。你看外边有包装盒，里边呢还有分层的这种小盒子，
0: 对，
1: 然后盒子里边呢还有袋子，袋子里边呢还有一个包装的盒子。
0: 哎、分层的是有小格子，格子里有袋子，格子里有盒子，盒子里有袋子，袋子里。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塑料的格子。
1: 还真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我最爱吃的还是就是那种香凝月饼、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很朴实，但这口感非常的好啊。
0: 哎，对对对啊、然后你看，哎哦，老朋友风月白他说、哎、说实话其实我 get 不到这个周董的点啊。说到这个周董的话，想起这个小易啊，方易就是周董的死忠粉。哎，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啊，哎呀，那个公厕被拆了，不然你们真的要去上一下那个公厕，因为小易之前不是特别喜欢周杰伦吗？特别的喜欢、然后就不允许我们就是说周杰伦没有某一首歌说爱不爱听、不行，听不得这样的话、我俩这么好的关系、我都不能在他面前去、提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上这个，你知道咱们以前在广元街上班的时候、然后马路边不是有个公厕嘛、我经常会去公厕上卫生间，因为咱们之前那个卫生间它是男生跟女生它是隔在一块儿的、啊，所以就会很尴尬、所以我一般上大的都会去出去上。然后那个卫生间里面它不是会有这个轻音乐嘛、然后你要仔细听啊，它那个轻音乐里面它是这样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算了，我也不会说。 我半天我在想放一首那个菊花台。
1: 好吧，应该
0: 就是
1: 应该说跑得有点远了，没有听大远。
0: 没听明白没关系，大家已经习惯了啊。

0: 哒哒。然后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公厕里面放的那个菊花台，小姨说不可能。嗯，我说是真的，我说我带你去一下就知道了。不可能，这不可能。嗯，然后它里面放的是那种就是乐器版的，就只有调啊，只有这个调，你仔细听能听得出来的。然后我跟小姨去，
1: 就是轻音乐那种。
0: 对，小姨去里面刚听一眼，不可能，那不是。嗯，我说你里边上个大号出来，你觉得是？
1: 还得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是旋律版的啊。嗯。然后呢，说老猫也说这个最讨厌啊，这个青红丝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放那么难吃东西。我也不喜欢吃青红丝，月饼里面很多都有啊。嗯。然后还有这个风雨白他说兴隆小区北边那个公厕吧，可以填成。这次我居然听懂你哼的调。不是老白，如果你听懂我哼的调啊，那一定证明我们彼此关系又近了一步，同时也证明你这个就是
1: 你更懂他了。
0: 对，不是你的耳朵提升了一个阶段，你现在已经从这个荣耀阶段到这荣耀上一个段是什么段？算了，你也不玩游戏，
1: 青铜是吗？
0: 青铜是最低级，钻石，你现在已经上钻石了啊！来吧，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菊花台》啊，带着大家去领略一下美景的魅力。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说点你不敢相信的事儿。刚刚那歌我也会唱，不要在
1: 寂寞的时候，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
2: 很多
1: 快乐。
2: 算了，你连词儿都记不住。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跟我们之前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2: 是 DJ 那个版本的。啊，你觉得这个节奏更欢快一些吗？
0: 啊，就整个人都清醒了，
2: 是吧？
0: 都没有春困秋乏的乏了，
2: 对吧？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喜欢收藏那种 DJ 版本的原因吧。
0: 老白说可以啊，念成啊，就是这对刚才这个说过的啊。老白又说的是，从开始之初呢，我就极力反对卓先生啊是弃武从唱的，完了。天成又开唱了，那各位先走一步，青山不改啊。你是想说青山易改，本性难移吧？
2: 还是要坚持自己坚持的？
0: 哦，对，相信相信的力量，
2: 对，初心不改嘛。
0: 对对对啊。
2: 只是这个舞台太小了，不然的话，真的能给大家放开的来
0: 展示一段。
2: 对，
0: 对啊，对，我们要好好唱歌啊，要唱、要唱好听的歌啊，唱好听的歌啊，唱歌好听
2: 啊。好，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有一些好歌要送给各位之外呢，还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说说生活当中那些设计让你特别的抓狂，或者说你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有点反人类啊，
0: 匪夷所思，
2: 对，一点都不习惯，而且一点都不便利呢，
0: 对，就不可思议啊。
2: 我曾经就是买了一把剪刀嘛，就是能剪那种比较厚重的，比如说剪布啊这种大一点的那种剪刀啊。然后买了之后呢，就发现它是在一个盒子里装着，然后盒子外面呢，盒子里面就是放剪刀的这块呢，拿一层这个塑料布是包着的，包着的特别特别的就是严实啊。然后还上面还有一道虚线，说按照这个虚线用刀在这边划开。我就在想，本身我就没有剪子没有刀啊，我买这个就是用这个用途呀，结果这边呢还是用刀子把它划开，
0: 虚线把它划开。
2: 对，有的就包裹的特别紧实啊。
0: 那请问我都能按照虚线把它划开了，证明我身边有这个器具啊，那我买你家剪子干嘛呢？
2: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反人类的感觉呀。
0: 对对对啊，就是一定要用你这个家里已经有的东西啊，然后去换取另外一个你新买的东西。
2: 对，
0: 我有的我为什么要新买呢？
2: 后来我想想也对，它可能就是为了方便吧，为了安全。
0: 哎，对，
2: 万一这个剪子一下子就是分开了，这个刃儿戳到别的地方的话有点危险，
0: 挺不安全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说到包装这个事情啊，有一些包装它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我之前是在网上买过一个这个靠枕靠垫儿。按照我们女生一般拆快递都比较暴力一些啊。然后那段时间呢就快递会比较多嘛，那我拆的这个手速呢咱得跟得上呀。就比较暴力啊，就拿小刀。

0: 然后去拆那个快递，刺啦一滑，快递盒拆坏了，里边袋子也划破了，然后我的这个
1: 抱坏了，
0: 对，抱枕也坏了。
1: 你
0: 这个时候我倒是希望他可以多包几层啊，该包的时候你不包，
1: 人家咋知道这女孩咋力气这么大呢？
0: 你看这划坏了吧？
1: 然后你没有找商家理论一下？
0: 理论了，他说啊，那你好，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可能给你补五块钱 哦。我心里想的是五块钱的事吗？
1: 人家补五块钱，你正好去缝纫店里给你再重新缝一下
0: 啊。可能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后来我自己动手缝了
1: 啊，
0: 毕竟那个是在宿舍里面用的一个，就真的是用靠垫 啊。因为冬天的话，它靠背不是凉嘛，
1: 对，
0: 买一个那个比较薄的、质量不是很好的靠垫。满共那个的话，那个靠垫呢是8.9，然后
1: 还给了你五块钱。
0: 我说3块钱那还要啥自行车呢，这就行。
1: 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同学去年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了，他不是买那件羽绒服吗，一般羽绒服就是包装一个塑料袋，然后外边有一个那个邮寄的这个袋子，
0: 对，
1: 就那种泡沫那种袋子嘛，他说他回家一拆的时候，平常他就拿这个小刀一划，结果把羽绒服给划破了，
0: 你看
1: 里边的羽毛全都出来了，
0: 你看这不就跟我一样吗。
1: 哎呀，他这个可是亏大发了啊，
0: 这
1: 件羽绒服，对，还好几百块钱呢，好像。
0: 然后他怎么处理的？
1: 然后他也没办法。然后现在不是有那种魔术贴吗？
0: 啊，
1: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魔术贴，正好就是在他的这个后背这块，因为是黑色的，一个黑色的魔术贴，穿起来还不那么的显眼啊。
0: 就是能看出来，但不那么显眼。哎，那好亏啊！其实我不光觉得就是钱上亏，就是我们作为女孩，多多少少对这个新衣服是有点强迫症的。你没有吗？
1: 哎，有啊！
0: 就是你穿新衣服出来，你恨不得你都不想去褶皱它，
1: 对对对，
0: 你的行动都会受到这个局限性，啊，尽量不要伤害我的新衣服。那你的朋友岂不是花好几百块钱买了一件旧旧的新衣服？
1: 从此之后他就说了，
0: 新新的破衣服。
1: 他说我以后在拆快递的时候，我不能那么的蛮横，
0: 对，不能那么暴力啊，不能差太深啊。
1: 对
0: 啊，尤其是也得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女生除了买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用品，衣服之外，我们还会买一些家用品。
1: 对，
0: 这么或多或少的话，女孩的快递会比男生要
1: 多
0: 很
1: 多一些。
0: 对，
1: 对
0: 啊，所以你拆之前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可能忘记自己买过什么东西，
1: 对，
0: 或者啊，这是我买的吗，就会有这种疑问在里面啊。
1: 关键就是有很多朋友大家会想，就是一般我们买到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它的包装一般都特别好，
0: 对，
1: 比如羽绒服它外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纸盒子，
0: 嗯，
1: 但他那天的时候他说他买那件就没有，就是两层塑料布然后包在一起，他这一滑，哎，你看羽毛都出来了，
0: 你看啊，
1: 好伤心呐！
0: 就赖商家，啊，就是这少那点包装费
1: 啊，
0: 对，真是找个纸盒子咋了？你说是吧？
1: 你看毁了一件衣服啊！
0: 这不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吗？前两天下雨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看到有人穿，真的是有人穿羽绒服出来了
1: 啊！有，
0: 那，是吧？
1: 对，大早上的时候送娃的时候，
0: 对对，所以就是天越来越冷了，然后也到要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陆陆续续会购置一些这个新的衣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提醒大家了。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提到的一个反人类的包装，他说他们买的这个香肠啊，就不管什么品牌的这个香肠，每次在打开的时候都特别费劲。哎，你有这种经历吗？反正我每次去他前面不是用一个铁丝是捆着的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每次剪开的时候都不能就是非常顺畅的把它给扒开。可能多多少少就这儿少一点肉，那儿少一点。
0: 那你应该是不会扒香肠，我扒香肠贼溜，
1: 是吗？
0: 他那个就是，他旁边不是
1: 有技巧，
0: 对，他是有技巧，他旁边不是有一条那个缝合线吗？
1: 对，
0: 那个是可以整个能撕下来的呀。
1: 咋撕
0: 呢？整个线，你下回你给我买两条，我给你示范一下，我教教你。就我扒香肠永远都是。
1: 咬
0: 就咬一点点，然后擦一撕，然后就整个就拔出来了。
1: 哦，
0: 前后不超过两秒，
1: 是吗？
0: 下回给我买两根。
1: 行，
0: 如果你学不会的话，就买三根。还学不会就买四根，
1: 买一
0: 一直买给我，我教你咋拔。或者是你们家需要做香肠的时候，但是我也不太建议去你们家蹭上一顿饭啊。
1: 啊，可以，香肠开会带您天的时候。
0: 对对对，可以。来吧，开心快乐属于大家伙啊！也希望大家伙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当中啊，属于音乐畅游的时光里面，想要听到广播里面去播放歌曲。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点歌了。当然，现在也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王若琳
1: 带来的《迷宫》
0: 迷宫，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吧，听着好听的音乐呢，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畅游在我们的音乐时光里面，也希望呢各位得到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那么下面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你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把歌曲的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

0: 这是我们听到的一首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刚刚上线的一首歌《人间的剧本》是一首比较新的一首歌曲了，是不是很多人在听到之后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啊？其实我们人生在这个大舞台当中呢，每个人都是演员，大家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你可能是在上班的工作当中你是一位职员，回到家当中呢你是妈妈，也可能是女儿，所以说角色在不断的变换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适应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份啊。
1: 是的，而且我也特别的相信啊，就是人生啊真的是永远都没有预见性啊，你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到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珍惜每一天啊，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健健康康的去迎接下一个明天。
0: 是，今天的话题就是生活当中那些设计让你觉得挺抓狂的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小草莓就发来信息了，说他买了一盒八宝粥，那个折叠小勺呢永远是够不着罐底儿的，说每次喝到最后都要把这个罐子呢举到头顶仰着喝，就跟灌酒似的哈。
1: 那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来不都是这样捞着喝的吗？就仰过来还不行，那是稠的丢不下来就是这样挖着喝的呀。
0: 你这不优雅吗看起来？
1: 所以后来要买那个好粥道嘛，那个瓶稍微浅一点点不能喝以前那个银露了。对对对啊，不一样了
0: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长腿的烦恼就发来信息了，他让我吐槽一下口服液的吸管吧，说感冒的时候呢本来头就疼，结果呢吸管插不进去，好不容易插进去了，每次呢只能吸出来一小口，那个苦味啊在嘴里呢就是慢慢的蔓延你是想让我喝药呢还是让我慢慢的去品药呢？那你这样吧，以后不要用这个吸管了。
1: 对呀、啊，你
0: 直接
1: 把
0: 那
1: 个铁皮给打开吧，盖子打开，然后往进
0: 灌
1: 就可
0: 以
1: 了。对，
0: 这个速度很快。但有时候没有工具也没办法、
1: 但是口服液这个呢，我不得不说，现在有好多这个包装已经变了，是塑料瓶的了。以前不都是我们是玻璃瓶的吗？必须得插一个吸管。现在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呢？就你喝一半之后吸管没了，你就喝不了了，就不太方便。现在我见我们家孩子那个就是什么这个补锌的那口服液啊，它都是一排连在一块儿的。塑料的那个掰下来一个，然后上面一拧，然后这样挤着喝就可以了
0: 啊。
1: 你知道就是藿香正气水，对对、大概就是那个情况。但它那个就是可以连到一排那种塑料
0: 就比较方便一些。
1: 对，所以你买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嘛，我不要那个插吸管的那个包装，不要给我拿那个包装啊。
0: 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药，大家可能会分为好多种，比如说有胶囊的，有这种片装的，还有这种颗粒的，还有这种就是吸的这种的啊，口服液的。大家都会觉得片的这种可能喝起来更加方便一些。那有一次呢就去医院嘛，跟医生去沟通，他说那种像这种颗粒的其实更好吸收，因为你拿开水把它冲化开之后，就中药成分的嘛、开水冲开之后呢直接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肚子里之后、它就
1: 直达
0: 吸收了。
1: 它直达那个要吸收的地方，而且它一路就是所有的这个肠壁包括食道它都是有这个吸收功能的。
0: 对，
1: 但我后来也听过就是不一样的药它其实不是说吸收越快越好。之前然后说有这个老人经常会把那个药皮打开，只喝里面的粉
0: 是吧？
1: 不是只喝里面的粉，就是那胶囊，
0: 胶囊
1: 药皮打开，然后只喝里面的粉。重点不是这，重点是他可能也是觉得下咽比较困难。重点是就因为他这个举动，后来他这个吃药还中毒了。因为人家本来那个胶囊就是它包裹的这个时间跟这个厚度是根据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吸收去设计的。
0: 就是。
1: 然后好家伙，你踏全吸收完了。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以后我们服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说明书。
1: 对，
0: 有些呢就是要开水去冲化
1: 一样，但它确实是治胃的这个胃药啊，对对，就显得我这个生命也不是特别的痛苦啊。然后还有之前呢是腿上就是骑电动车不是摔了一大片嘛，然后每天他也是要去敷一些药，去抹一些药，后来有点发炎了，还要去吃一些药。我说呀，这个涂抹式的这个药膏啊，跟这个洗液我就特别的喜欢。又方便又舒服啊，它可以就是直达患处，它跟你吃这个消炎药速度比较慢，它不是一回事啊。
0: 那要看按情况而定、
1: 对对对，主要是看你的病因啊，
0: 对，
1: 你的病程来定
0: 不过在这里我们俩还要祝大家就是身体健康、
1: 还是要健康，还是要健康啊。来半山来看看时间的话，我们也还是有40秒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期间段呢会为大家去播放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广告之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40，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今天下午我们所播放的这个歌曲大家是否喜欢。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生活当中哪些设计让你觉得挺抓狂的呢？明明很好用的东西怎么会设计成这样呢？
1: 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其中一个设计呢，就是我也特别理解不了，你们家有没有在装修的时候安地插？
0: 地插啊，有，
1: 听起来很方便是吧？啊，那你被地插碰过脚吗？那可真疼。
0: 一般这个地插不是在这个茶台下边吗？
1: 啊，是啊，一般是会放进茶台下面啊，但是你总会有这个打扫卫生啊，或者是需要这个挪走茶几的时候，然后有时候茶几尺寸如果买不对的话，还有可能会跟地插会打别。
0: 对，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不使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摁下去，就扣下去了嘛。
1: 对，
0: 然后使用的时候会把它就放出来，
1: 再弹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装修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就是预算会比较高或者是比较好的话，我们尽量去找这种整装公司。因为它是这个全面的设计，它应该会考虑的面数最起码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出自一人设计之手。
0: 对，
1: 而如果你们自己给自己装房子啊，那钱确实是很省钱，但是你会发现哎呦，喜欢的这个跟那个别住了，那个跟那个门打不开了。
0: 、啊、这儿少一个但是没安。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我也会发现，就是因为我最近看到的新房其实还挺多的，好像现在还特别流行，就是在这个衣柜旁边去装一个那种倒下的那种柜子，就当床和柜了
0: 啊，就延伸出来的一部分是吧？
1: 对，你知道那个吧？下面又没有腿又没有什么，下面也比较好收拾，也比较好打理。然后呢，就是比较喜欢那种什么限定玩偶的呀，或者是比较喜欢拼乐高的小朋友，还可以在这个下方，然后去放一放自己的这个娃娃天地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床头柜也有了，然后就从衣柜里面又延伸出来一块，然后衣柜延伸出来的那一块呢，然后那个空间里面也可以放置物的东西，
0: 是。是是，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即使自己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房间不是特别的大，但大家呢会想尽一切办法，能让更多的空间能够利用起来啊。
1: 是的，然后呢，我觉得还有这个比较鸡肋的设计，就是咱们以前那个能甩干墩布的那个桶
0: 啊啊，
1: 是吧？甩干桶。
0: 那个有啥鸡肋的？
1: 就你不觉得，就是你墩布虽然说你看起来很轻易的把它给甩干了，就是不用我们手去拧了，然后也不用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甩的也特别的干。
0: 对，
1: 但是那个东西它很难清洁呀。
0: 啊，那刷子吗？
1: 它犄角旮旯特别多嘛，
0: 是
1: 那刷子不一定能刷，还能刷进去。再说你这个跟水接触的东西，它其实夏天还是容易有味儿，
0: 滋生一些细菌。对,
1: 对啊，
0: 那就常换常新吧。
1: 啊，对对是。然后你家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电子的，比如说什么扫地机器人呀、墩地机啥的？
0: 我发现了，其实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
1: 那么好。对，我刚准备说，你知道就是扫地机器人，因为我们家有，但是确实它处理这种毛毛渣渣的东西会比我们扫一遍要干净，比我们蹲一遍也要干净，因为它的这个吸力会比较强嘛，它可以吸走一些碎东西，或者是我们看不到会忽略到的这种小毛毛，这个还挺好用的，但是它就是转的时候就声音很嘈杂，对不
0: 对？
1: 很麻烦。
0: 对，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在蹲地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把家里这些东西先收拾一下。
1: 啊，对对对，
0: 比如小孩玩这个玩具啊。或者有一个塑料袋啊卡住了，哎，
1: 对，
0: 那这下它停工了。
1: 或者你家里有个棱儿，
0: 上不去了，
1: 绊那儿了，
0: 还真是这样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墩地机，就我们家没有过，但是我在朋友家用过，就是那个对洗地机，就是你只需要推出去的，然后自己它会就是伸回来那种啊，
0: 对对对，
1: 就看起来它很省力啊。后来我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这东西它其实算是一个富贵玩意儿。我说什么叫富贵玩意儿？
0: 要娇贵吗？
1: 因为洗地机它就是第一呢，就是。它需要经常去自清洁，然后它那个清洁液还挺贵，然后它还是只能用它那个专用的清洁液，它有一段时间就开始买那个某露，然后滴某露啊，然后呢就开始换清洁液，因为滴某露都比它那个清洁液要便宜很多，就寻思那不都是消毒的吗？就倒这个也一样吗？那不都是水吗？他后来发现不行，颗粒太大，会堵塞里面的这个自清洁系统
0: 啊。你看，
1: 就是你买完之后你不算就是一次性消费，你得不停的消费，
0: 对你后续还有很多。
1: 哎，对啊，所以你们家有没有用这个洗地机的什么的，都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使用方式跟方法呢？
0: 对，当然了，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擦玻璃的机器人，大家有没有用过？就那种
1: 电动的，
0: 对
1: 啊，对，
0: 然后你可以自己操作
1: 啊，对，先生他就可以就是自己，
0: 但是那个就比较适合那种大窗户，就是四方的这种，你但凡有个棱或者说有个弧度的，它可能就接触不到了。
1: 是的，或者是你窗户上面裂上一点，它过不去了，
0: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蹲地什么最好呢？就是买的这墩布是吧？嗯，想蹲哪里蹲哪里。
1: 是呢，你擦玻璃那个，你还得就保证你们家就是近十几年买的新房。
0: 对对对，
1: 那个旧房那个防盗窗，
0: 嗯。那过不去，
1: 过不去，不通用啊！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能看起来特别便利的一些东西，看看是到底适不适合你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插座，不是有两个头的、三个头的吗？
1: 对，
0: 有些就是为了省空间吧，就设计在一起了。但有时候你去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插上三个头，两个头就插不上了。因为除了这个头，我们这个充电器是
1: 它挨不到一块儿，
0: 对对对，它就挡住了。
1: 对对对对对啊，是的，
0: 嗯。不过现在我发现有这种移动式的这个充电口，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口
1: 像那个插排一样，
0: 对，一排你可以来回挪动，
1: 嗯，
0: 然后这样使用起来是不是还更加方便一些？
1: 但是你要想，它就凸起了呀，它凸起的这个程度会比之前那个原先那个要多
0: 啊，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1: 来吧，开心快乐海的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打卡，
0: 嗯，
1: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听的声音。
0: 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郑秀文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值得。
1: 我以为是眉飞色舞的。

0: 有时候说时间就是我们最好的试金石，它会帮我们留下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一些人啊。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经历越多，我们就越明白，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留恋的，也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啊。
1: 是的，然后呢，万事万物啊，会终有一别啊，所以呢，就是不要把那些抓不住的事情啊，浪费在那些留不住的人和事儿上面啊。同时要提醒各位呢，还是要活在当下。

0: 把你的好心情留下来是最重要的。
1: 对，想开看开放开，做自己生活的这个主宰。有句话说得好吗？说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啊。
0: 想开
1: 啥？
0: 想开放开。我想给某些特定的人讲。
1: 好吧，把这句话收藏起来啊。
0: 嗯，就收藏起来，一会儿发一个朋友圈啊。来吧，再次提醒各位呢，我们的音乐时光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当然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依旧呢是会给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你们要记住，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会有两位主播坐在这里陪伴各位度过出行路上的那些时光。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这一生你会遇见谁早已注定啊。
0: 命中注定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0: 好，来看看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之后呢，我们的音乐时光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在此要提醒各位呢，行驶路上要注意安全，在每天下午的3点锁定关注到直播间当中。
1: 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

0: 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
2: 嗯，
0: 下午时段的非常精彩的节目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正在关注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们，时刻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和联系起来了。该如何互动呢？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哈，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正在直播。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互动就行了。比方说，你看军峰说真敬业，连上两个班为卓然点赞。
2: 哎，谢谢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要为卓然点赞啊！可以呢，在我们这个下方评论区呢发送大拇指的表情，也可以把赞打在公屏上。
0: 对，
2: 当然如果你会拼拼音的话，可以把拼音打在这里，我是也可以看得懂的。毕竟我是一个特别有文化、有内涵的主持人。
0: 哎！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来到这儿的话呢，赶紧来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吧！就在下午时段里边，军队会有很多很多精彩内容为各位来安排一下，对不对？你就比方说吧，那么现在马上安排什么呢？跟您分享临汾出行速报，来重点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了啊。
2: 是的，
0: 近日晴好天气再现，早晚带着丝丝清凉，今早晴朗开场，午间过后呢，虽云量有所增多了，但仍暖意洋洋，格外的惬意。截止今天下午的4点，我市最高气温出现在襄汾30.2摄氏度，瑶都区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
2: 那何止是丝丝清凉啊，早间起来送孩子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很早了，那会儿都已经快8点了
0: 啊。
2: 哎呦，骑那小电动出来
0: 是啊，
2: 穿长袖
0: 啊，
2: 都挡不住那个嗖嗖的
0: 啊
2: 初秋的凉风。
0: 那你辛苦了
2: 那个凉意是哇凉哇凉的啊。
0: 对对对，
2: 但是呢要提醒各位呢，受到这个偏西气流的影响呢，预计未来3天呢，我市呢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0: 对的，
2: 天气较为稳定，早晚体感偏凉，请大家要注意及时呢去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消息，合理的安排出行，适时的去添加衣物。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到27度。
2: 是的，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
0: 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见阴啊，然后呢是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度到28度。怎么来说呢，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啊都是云云的啊。早上丝丝凉意了，中午了这个很晴朗啦，有点热了。提醒各位一下啊，这个衣服的话

0: 选择上就是非常的有讲究了，对吧？
1: 嗯，
0: 你这会儿你说我就天天穿短袖不行了，
1: 哎，
0: 我要穿短裤很奇怪了，
1: 对，
0: 对吧？裤子太薄的话，速干裤有点凉了，
1: 嗯，
0: 嗖嗖的从那个腿上那个小缝里边就开始进去了。对吧？所以裤子上选择上也是应该稍微厚一点
1: 啊。我这个是薄的，丝丝凉意的裤子，
0: 啊、凉意的裤子，那是因为你中午这会儿，你早上的话就不合适啊。
1: 啊，对啊，
0: 啊对啊。
1: 然后我今天中午就干了一件特别这个奇怪的事情 啊，因为我中午不是就是忙完之后要吃饭嘛、
0: 啊。
1: 吃饭的时候呢，然后当时呢这个面馆里面就很拥挤啊，
0: 拥挤，
1: 就因为是红彤一家比较这个有名的面馆，
0: 哇，很出名的面馆，吃面去了。
1: 老板说没有位置，你坐外边行吗？我当时我坐外边的时候，说实话
0: 啊，
1: 还有点凉呢。我说行，坐外边也行。
0: 老师，
1: 里边也没多凉快。
0: 老板操。是红通话还是普通话？
1: 红通话
0: 啊啊，妞儿 ，go go 妞儿，那里头没有提分的。
1: 嗯、
0: 哦，你坐到危险行吗？
1: 能行，咋能不行呢？
0: 啊，行，你坐到屋的。
1: 啊，然后老板一边摆桌，然后还一边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红通方言跟我说：“啊、不塞人，不塞人呀，这酒店里多快的多的呀，离开呀不一定多少，离开人多的。
0: 啊”
1: 我说行，我坐这儿就行。
0: 中午饭？
1: 啊，对，中午饭。
0: 中午饭还凉呢？不凉啦？
1: 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外边不晒，
0: 对对，不晒、
1: 啊、是可以坐的
0: 啊啊，
1: 哪还半个坐物流
0: 啊啊。
1: 然后我们刚落座那里面，正好就客人就走了
0: 啊啊。
1: 然后他就出来就叫我说：“哎，妞儿进来嘛，离开又落错了
0: 啊啊啊。”
1: 当时我的凉菜已经上桌了，
0: 对，
1: 我就寻思算了，不来回搬挺麻烦的，
0: 嗯嗯嗯，
1: 我说不去了不去了。老板这时候改口来说：“你在外面不晒人呀？”
0: 啊啊！
1: 我说：“哎，
0: 啊，
1: 刚刚不是你跟我说外边不晒吗？”
0: 嗯、
1: 啊，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就走了。
0: 啊，啊
1: 他刚走，他这句话刚走，
0: 啊，
1: 太阳就出来了。
0: 太阳出来了，你后悔
1: 了？晒的
0: 啊，晒的啊。后来你进去了吗？
1: 进去了，晒的我就难受的不行
0: 啊！俺放那你不进来了，咱俩把那张扎的操了。
1: 不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讲。
0: 啊、
1: 然后我们一桌同行的有三个人啊，然后就不太好意思讲。
0: 啊、
1: 然后那另外两个人家一个有棒球帽，
0: 嗯、啊，
1: 一个有短袖，
0: 哎呀，
1: 而我穿的是长袖，使我可怜了。
0: 啊、是
1: 我在家两个人都不动，
0: 嗯、
1: 也不热，我就问他俩，
0: 人
1: 我说
0: 250
1: 啊，我说你俩不晒吗？
0: 啊、
1: 他说晒啊。
0: 啊
1: 姐你不吭气，我俩也不好意思说。
0: 啊、
1: 我说晒，快去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把咱们挪进去。我们三个人在等待看谁坚持不下去然后说晒
0: 啊，252啊，255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我们就分享可以聊聊天啥的哈。你比方说这个生活里边就会有很多趣味的事情啊，比方问问大家，比方说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刷到有趣的人，你会第一时间会分享给谁呢？
1: 嗯，
0: 那我今天的就会第一时间想到分享给了卓然，对吧？
1: 分享了一堆，
0: 你们仔细看啊，
1: 看了，我每一个都看了。
0: 幼儿园接孩子
1: 啊，幼儿园接孩子那个说的是早上的妈妈都不化妆。
0: 哎呀，我咱们演绎的没意思，没意思了，你看。包袱破了
1: 啊！没事，他们没有听清
0: 啊，
1: 你们听清的举手、
0: 啊、
1: 就不用再听了，这趴过了，没听清的留下来啊，
0: 对，
1: 预备走。
0: 哎呀，以后早上我可不送娃了啊！
1: 咋啦？这累的不行了已经
0: 啊？不是，就是早上咱们这娃的妈们都不化妆，然后一巴掌啪上去了
1: 啪啊！
0: 把那女带也不化妆。都穿得很随意就出来了哈，
1: 对对
0: 对，所以早上就是你看啊，真的会发现啊，人性的真实的一面可能就是在大早上的时候能看到。
1: 哎，不是，你要分地方，你知道，就之前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不是经常我早上送嘛，然后离婆婆家那边不是比较近嘛，你就知道早上我经常就穿着睡衣，然后头发也不梳，也甚至牙都不刷，因为回来还要会睡回笼觉啊，就把孩子送学校，我就要往回走啊。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始有很多粉丝可能都不太敢认我，后来我慢慢熟了之后，然后他们说呀，你知道吗，卓然，我们都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能跟你家孩子在一个幼儿园。我以为他的意思就很幸运能离我更近一点。我说呀，那有啥幸运的，咱都是普通人。他说不是，要不是在一个幼儿园都见不到你素颜。
0: 对啊，然后其实早上就很欢乐哈。前两天我就听见我们家那位奶奶哈，要不就安给别人吧，不能安给他哈，不合适，
1: 嗯嗯，
0: 这个影响形象了，
1: 影响亲子关系啊。
0: 就是别人家就听别人讲的，说是奶奶，
1: 别人家奶奶啊，
0: 奶奶送孩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有一个男的发生口角了，然后就是那个男的，就是直接说他奶奶，那说呀，你干的呢？不，你干完你心嘎，就不能说那个字哈，心嘎下。
1: 嗯、
0: 然后奶奶说。啊，你也我也快点，你不行嘎去啊？然后两人就是拌了几句嘴，
1: 就掐起来了。
0: 就是两人就是算电动车，就可能是碰上去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着急，那个也着急。
1: 嗯，
0: 后来我在想，奶奶那种性格，她不是那种着急的人，就是那人可能呼哧就要窜过去。
1: 啊、
0: 奶奶正好说要一拐弯什么的时候，就给吓了一下。
1: 对，
0: 然后那个人先开的口，
1: 嗯，
0: 就是你要行嘎去，然后奶奶说、嗯、啊，你也不是要行嘎去，我说啊，我们都去行嘎去。
1: 哎，我今天还跟我一个朋友聊天
0: 啊，
1: 他也是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剐。蹭啊！前两天跟别人有过这个口角冲突啊，有过争吵。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你知道吗，卓然？
0: 嗯，
1: 我是直行，
0: 嗯，
1: 我还是绿灯
0: 啊。
1: 他闯红灯特别快，从这就过来。”

0: 就撞到一块儿了。
1: 对。
0: 然后这次呢是他先开口吵的人家，因为他是这个绿灯嘛，人家是正常去通行的啊。
1: 对。
0: 然后他就吵人家，他骂了人家一句，骂完之后，然后我问他，我说对方还嘴吗？他说他还了。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就走了。我说啊，我说你骂了他，他还嘴，然后你就没有再骂，你就走了。
1: 就走了。
0: 那你这个人看起来挺，你这个人看起来挺厉害的，怎么这么怂呢？然后他说不是，还有两秒钟我的绿灯就过了，我就不沾光了，我就走不了了。
1: 多好啊，你看
0: 啊，对，一定要瞅绿灯啊。
1: 所以也提醒各位家长一下啊，就是我们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就是首先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呢如果说时间上允许的话，就是一定要走得早上一点点，如果你不早的话，你真的会很麻烦。
0: 嗯，
1: 你看别人举个例子，可能孩子们可能普遍的高峰期的话大概会在7:45到50，因为8点必须要进校门了嘛，7:50就要进去了嘛。
0: 嗯，
1: 所以那个高峰期就是7:45之后了，你如果是你7:30的话，哇，学校门口的话就
0: 不
1: 会影响。对，但是人很少，
0: 但他不让进呀。
1: 然后你如果频繁这样的话呢，然后学校就会发通知了，请注意各位家长，不要提前把孩子送到，不要提前送到。
0: 对呀、我们每天都在发这样的通知呀、所以我每天都是压着点进的。
1: 对，
0: 而且我压根儿不担心会堵车这个事情
1: 啊，
0: 没关系啊、我娃迟到，你们娃都迟到，堵着就堵着呗。
1: 对对对，
0: 有人作伴就好啊。
1: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啊。然后刚才我们分享很多这个关于嘚啵嘚啵嘚，说了一些关于说这个天气完了以后说了一下接送孩子的事儿哈。
0: 嗯，
1: 那么说接送孩子了，必须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路上情况了哈。现在市区的话，你平时怎么拿下来的？
0: 我平时就是这样随便点一下。
1: 不不，我那会儿我告诉你说，其实可以动的是怎么动来着？
0: 你非得要把它动，你不会动2个小时？哎。神奇啊，
1: 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嘛。这会儿其实还好，因为现在是5:22的话，孩子们都没有放学呢。
0: 嗯嗯，
1: 所以目前路上情况的话，我们就概括一下，叫做一路畅通吧。
0: 嗯嗯，
1: 对，
0: 对
1: 吧？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说啊。
0: 是的，可能有极个别路段有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哎，提醒各位慢慢走，毕竟这个青石南街这边呢，然后呢也是比较拥堵啊。
1: 对。
0: 然后呢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说你也行驶在路上啊，一会儿呢有哪个地方比较拥堵，特殊路况消息啊，不用等我们播报路况啊，就是看到之后就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
1: 对，你就随时找我们俩就行了。
0: 是的是的。
1: 当然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要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来吧，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马上为你安排，有何不可啊，给你听一下。

0: 好了，我们要继续跟您说话了啊，然后提醒大家一下，你看今天是9月16号这个事儿能不能提醒呢？大家会不会说，你看，哎呀，就刚说花存点钱吧，就不能存了，又得花点钱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啊。
0: 关注一下哈，这个来自于临汾海资发布了京东的供热收费告知了啊。是那个海资这边呢说，2026年度的采暖费收取工作呢将于9月16号开展了。
1: 嗯。
0: 为了便于用户呢是业务办理，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告知如下。咱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内容啊。
1: 现在供热的价格呢是根据我们临汾市的物价局呢关于东城集中供热试行价格的通知啊。那么居民呢供热的价格呢为建筑面积啊每平方米每月呢是3.5元、那么机关呢集体热价呢为每月每平方米呢是5.8元、经营性的用户热价呢是为建筑面积的每平方米每月呢是7.1元，所以要记好这个单价啊。
0: 对。
1: 那么还有呢，这个缴费的方式啊，很简单啊。第一呢是微信缴费，
0: 对，某某
1: 可以呢去，
0: 不能说那么详细
1: 吧。对，某信缴费。
0: 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要么线上，你线下都能去交。
1: 哎，是的啊。
0: 就是每年都交的话呢，就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么说告诉您的，就是提醒您一下，就九月十六号开始就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比方说，哎，我反正我们早交晚交一定得交，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早交呢？留个好印象。
1: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早交？有的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晚交呢？
0: 早点，你迟早得交啊，你干嘛？
1: 那我早交，
0: 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1: 的。那我早交晚交的话，那供热的时间会不一样吗？你们家会早供热吗？
0: 但早点交就没事了，不用想着这个事儿了呀。
1: 区间范围内缴纳啊，区间范围缴纳。
0: 就是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俩就会感慨啊，说呀，感谢我们成就是这样的工作哈。
1: 嗯。
0: 我们需要不停的去刷很多的新闻资讯之类的。
1: 是的。
0: 就是每时候，比方说什么时候有什么通知了，马上能看到。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式，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之后呢，你也可以留意说，哎，我就记住了，哎，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交了。
1: 对。
0: 就会交了哈。
1: 其实每一年啊，除了这个供暖费之外，还包括什么社保啊、灵活就业呀，啊，缴纳时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一一做出分享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这个闲暇时间段啊，或者是在行驶在下班路上的话，一定要锁定关注到我们的广播声音当中。
0: 对对对。
1: 那每天还会有这个天气预报的提醒，过一节气还告你呢，
0: 是
1: 吧？多么重要的这个资讯和内容。
0: 没错，欢迎大家吧，能够跟我们分享，这是关于海子这边的一个供热这个缴费的这个情况的通知，也告诉给大家了。然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这个季节里边，他们说除了要缴这个取暖费之外呢，还可以吃大闸蟹啊。
1: 是的。金秋时节，这也是一件特别令人欣喜的事情啊！大闸现在迎来了全年最鲜美的食用期，我爱吃啊。
0: 你爱吃？
1: 我爱吃啊，我是喜欢吃蟹的呀。
0: 我咋不记得你那吃的那？
1: 我只是觉得扒的比较麻烦而已，就像蟹类啊，然后贝壳类啊，这不都是我的最爱吗？
0: 没咋觉得呀。
1: 那因为你从来不吃蟹呀，咱俩没有一块吃过，你是没见过我吃螃蟹而已。
0: 应该有人问就更专业的问题了，说行，你们既然说你们知道的多，来问问你们吧。红桶采暖分一样吗？和磷粉目前不，对不起
1: 啊，不止
0: 给你道个歉，对不起，我不知道，
1: 因为刚才我们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我们看一下互动情况。春风十里说这个好，插播广告还能看到人儿呢啊。
1: 嗯。
0: 我妻啊、亚斯娜捂脸了，啥意思？看啥笑话了？什么觉得让你可笑了？
1: 应该是那个供暖费那事儿吧，就是非常的无奈啊。
0: 行，好吧，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天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刚才我们说了吗？这个取暖费交完以后，我们吃螃蟹。
1: 嗯。
0: 小马多少米哈？不上起货价，不上价啊！
1: 小马、那个、
0: 它是无价之宝。
1: 对，小马就是等过了这个26年、27年的时候呢、嗯，我们有可能会被某位主持人带回家啊，
0: 对吧？你看，你谁能带？这是公家东西，你胡来了呀？
1: 能啊，
0: 不能带
1: 呀？
0: 都要留痕的，最后
1: 啊，可以啊，
0: 都得留下的
1: 啊，我留个痕嘛
0: 啊。行，咱们说说吃螃蟹的事儿哈。说金秋时节呢是丹桂飘香，大闸蟹迎来前年最鲜美的食用期了，啊，就包括比方说这个阶段里边，不仅仅是这个大闸蟹哈，我也是吃不起哈，我也是不爱吃，确实没有机会能够吃到。就是真的是吃
1: 不
0: 起，
1: 你
0: 不
1: 爱吃你可以给我吃，
0: 但是那回吃蟹钳我觉得好好吃啊，
1: 是吧？
0: 希望有机会有人可以再请我吃一次螃蟹
1: 啊、哦！
0: 我从来没有专门去吃过一次螃蟹，
1: 哎，没有吗？
0: 没有
1: 啊，那我过两天我再联系一下敏敏，看看敏敏啥时候有空请我们
0: 吃。以前就吃过那种就是别人就不新鲜那种干瘪，一咬开腿发现里边就不肥美，没有什么肉的
1: 那
0: 种。对
1: 呀、
0: 啊，那
1: 个大闸蟹还是很好吃的呀、啊，
0: 没吃过。
1: 啊，真没有吃过，
0: 真没有吃过，所以我就计划说花蛤来着。
1: 哦，
0: 因为这个季节的花蛤也很肥美。
1: 嗯，
0: 咱们吃两回那个炒花蛤，对吧、
1: 哎？对，都是很好吃的。
0: 哇，一咬开里边那个肉好嫩呐、
1: 啊。嗯，而且真的是很肥，
0: 啊、
1: 很饱满啊。
0: 嗯，
1: 说到这个螃蟹呢，最近呢也是这个鲜甜饱满的蟹肉 啊，还有绵密醇厚的蟹黄，
0: 是
1: 让不少市民就开启了秋日尝鲜模式。
0: 但挺好啊，但随着食蟹人群增加以后呢，医院也忙活起来了。
1: 为啥呢？
0: 医院内镜室近期接诊的胃结石病例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上来了，
1: 哎呦，
0: 胃结石了哈。
1: 嗯，
0: 相关的主治医师就跟我们说了哈，说这个民间螃蟹和柿子不能同时的说法呢，并非一句简单的禁忌所能概括的。
1: 嗯，
0: 背后有明确的科学原理的，不当的搭配和食用习惯呢，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没有开玩笑。
1: 是的，我很讨厌看见柿子这两个字啊，因为一般柿子就是给我的这第一反应，我在想是那个水果柿子呢，还是羊。

0: 脂的结晶，
1: 对
0: 啊，而是由这个植物性的成分啊、毛发呢，以及部分的化学物质在胃内经过了聚集、缠绕、粘合之后，
1: 哎，
0: 然后变成了胃结石，硬邦邦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固态的凝固物，
1: 是的。然后说这个入秋后呢，因食泻引发的胃结石呢，几乎都属于植物性的胃结石的。
0: 嗯，
1: 他特别强调了，这个螃蟹本身并不是导致结石的直接元凶的，真正的风险往往来自于吃蟹食搭配的其他食物和不当的食用的习惯的。比方高酸加高蛋白是重要的诱因，三类习惯加速了结石形成了。咱们比方说一说哈，
0: 嗯，
1: 高酸食物加高蛋白的螃蟹。酸其实就是鞣酸，也就是单宁酸，大量存在于生柿子呀、生山楂、黑枣以及浓茶当中，
0: 还挺多的，哦，茶也算，
1: 浓茶里边也有的
0: 啊，哦。那也就是说，吃螃蟹你也不能喝太浓的茶啊。
1: 啊，要注意了。你看，他举例说明，比方说，空腹大量食用高酸或高蛋白食物的时候，此时胃酸浓度处于高位了，
0: 嗯，
1: 会大幅加快鞣酸和蛋白质的反应速度，更容易快速形成结石核心的。吃蟹的时候狼吞虎咽，咀嚼不充分的话，大块的沫这个被磨碎的食物会形成附结石，附在这个物理骨架上啊，就是吃蟹不能随便的吃，有讲究的。
0: 对，而且这个柿子好像就容易得结石啊，柿子也不能多吃，它跟很多食物都不能搭在一起的。
1: 有些水果我不爱吃，我真的是不吃，哪怕比方说你看，啊，柿子我们家就常年就从来不会去买。
0: 哎，我很喜欢吃柿子。
1: 我们家就没有人去买，你们家有专门会去买吗？
0: 会啊。
1: 你的母亲会给你买哈？
0: 不，
1: 今年应该不会给你买了，
0: 自个儿买啊，我一般都是自个儿买。
1: 然后我就不爱吃，所以我们家也从来不买，我们家的人也没有人爱吃，
0: 嗯，
1: 就是可能会有的时候，我又说吃到怎么办呢？就是别人会给，然后我妈的老闺蜜他们互相会给东西嘛，
0: 嗯嗯，
1: 她给完以后就放假了。他们说，哎，这是山里边是吧？
0: 就
1: 村里边自己的那种，
0: 就放软了之后，
1: 它就没有我们买的那种那么的好，那么的好看，
0: 卖相没有那么好，
1: 它表面没有那么光滑，
0: 但它很好吃啊。
1: 还是不喜欢，
0: 就是放软了之后，然后一吸溜，它就跟喝饮料一样，
1: 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你看啊，我们说水果打开方式只要一不同之后，你真的会不喜欢。你看，举个例子哈，
0: 嗯，
1: 香菜。盐酸，
0: 嗯，
1: 我们很爱吃，
0: 嗯，
1: 但是它那个很火，那个香菜那个方便面，那个面泡出来它没那么香，我就不爱吃了。
0: 就我觉得它跟普通方便其实区别不大。
1: 还有姑娘，
0: 嗯，
1: 咱们吃那个串串火锅的时候，
0: 嗯，
1: 香菜牛肉，裹个香菜，
0: 啊，
1: 我不爱吃。我觉得好浪费啊，他明明就可以腌一下就给我就可以了吗？
0: 对呀，啊，
1: 干嘛要煮一下？
0: 还要裹香菜，
1: 它煮完它会软。
0: 嗯嗯，
1: 你看，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说我爱吃苹果，
0: 嗯，
1: 然后我们比方说临汾那么多地方的苹果很好，昨天我们还聊天说了，说你看极限的苹果对吧，
0: 嗯嗯？
1: 还有大宁的
0: 宁粹苹果，
1: 他们宁粹可贵了，说有时候比极限还贵是吗？
0: 不是，有时候是它就是比
1: 贵是吧？
0: 贵。
1: 然后呢，他们就在聊说啊，那会儿说哪别人给了一个超大的，说一艘原来那么贵一个苹果，
0: 它成本高吗？
1: 苹果好吃哈，
0: 嗯嗯。
1: 你看现在很多地方会把它做成那个果干，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它
0: 后切苹果干，它是风干的，不是晒干的，
1: 就不叫果干了，那叫
0: 叫果脆
1: 啊，
0: 什么后切果脆，
1: 苹果脆，
0: 对。
1: 那放嘴里边它吸我的口水
0: 啊，那个我也不喜欢吃。哎，但那个其实
1: 很讨厌，
0: 但是咱们家孩子大，其实那个还挺适合就是刚出牙的宝宝去啃的。
1: 我知道吗，
0: 它是会化掉的。
1: 但比方说有的地方它专门会做那样的，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好共同好朋友他给了我几个，
0: 嗯，给了你
1: 啊，苹果脆，我说啊我喜欢吃苹果，哇打开袋好香啊，浓浓的苹果味放嘴里边啊，它吸我口水，哇就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而且它没那么甜了。
0: 那个我也喜欢吃，那个
1: 香蕉我就超爱，
0: 我不喜欢吃香蕉，
1: 香蕉片很讨厌，
0: 对，
1: 闻着好香，
0: 它有脚臭味，
1: 对，
0: 受不了那个东西。
1: 对，我们今天就可以吐槽，就是比方说你喜欢吃哪个，然后它另外一个打开方你完全不喜欢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嗯，对啊，
1: 明白了吗？
0: 你看我特别喜欢吃鸡蛋
1: 啊，
0: 蒸的、煮的，
1: 嗯，
0: 然后炒的
1: 啊，
0: 然后冲的，我不是都喜欢吃吗？
1: 啊，
0: 但是我不喜欢吃炸蛋
1: 啊。太油吗？你觉得
0: 不是，就是它那个口感跟就是普通鸡蛋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啊，
0: 而且我也不喜欢吃糖心蛋，
1: 啊，
0: 总感觉好像一边在吃寄生虫一样的感觉。
1: 你看鸡蛋打开方式真的很多，你刚才说了
0: 哈，是的，是的。
1: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炒鸡蛋
0: 啊，
1: 再配点葱也行，
0: 啊，
1: 辣椒炒也行。以前小时候家里边真摊那个大鸡蛋饼，
0: 啊，
1: 好喜欢呀，啊！你爱吃？
0: 我喜欢各种鸡蛋嘛。
1: 对，
0: 我最喜欢吃的是蒸鸡蛋和冲鸡蛋
1: 啊，
0: 煮的还一般吧。
1: 对，你看冲的我也不爱喝，煮蒸的我也不吃。
0: 嗯，
1: 然后就这种。你看还有什么打开方式一变了以后真好讨厌？你看石榴，我也不爱吃。 你要让我喝石榴汁的话，
0: 很好喝。
1: 反正我一口气喝能喝完，我就喝了。
0: 啊，对，
1: 我让它很有营养价值，我会喝。
0: 是的，是的。
1: 你看豆子，我很爱吃啊，嗯，对吧？你看米汤里边煮个豆、黄豆之类的哈，也行了。豆干我也超爱呀，嗯，豆腐脑一点都不喜欢，嗯、豆浆也不喜欢，
0: 嗯，啊啊。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啊，就是你某一类里边你总会说我喜欢，我觉得应该目前没有哪个人说我喜欢他，他变成啥我也喜欢的，有没有？跟举手告诉我们一下。
1: 那应该没有啊。你看我是不喜欢吃胡萝卜
0: 啊，
1: 不喜欢吃香菇
0: 啊，
1: 但是胡萝卜跟香菇它包的包子和饺子里面我就能吃了。就正常你炒菜煮啊啥的，我是铁定是不会点它的。
0: 对，大家聊聊天呗，就聊一下哈，关于这些打开方式的事儿哈，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样，打开方式什么样，你会不喜欢？
1: 嗯，
0: 今天跟我们分享互怼哈，你看枣我可爱吃了。你说一说过年的时候哈，说妈妈买回枣了，我偷偷能吃很多很多，
1: 嗯，
0: 包括说有时候发了福利，别人给了东西枣，我就哇可爱吃，一会儿动不动去厨房里边拿几个粑粑洗洗往嘴里边塞。
1: 啊，你喜欢吃枣，我是喜欢吃，
0: 但是你要蒸成高馍不喜欢，
1: 不喜欢了。
0: 啊，有人说还做成脆枣，干嘛呀？把它变成那样的，
1: 梆硬邦邦的，还硌牙。
0: 啊，你说枣加核桃干嘛呀？枣挺甜的，然后放那核桃挺涩。
1: 啊，对，我也不喜欢吃枣加核桃。
0: 啊，
1: 看来我们的这个基本上一样。哎，枣加核桃我不太喜欢吃，
0: 啊，
1: 但是那个就是枣跟核桃压的那个饼。再把压成平的，
0: 那个，对对对，
1: 我就喜欢吃了。
0: 那还行。
1: 不明白是为什么？所以呢，你有没有哪些就是不一样的？
0: 不明白
1: 的
0: 时候就多半是病了。
1: 打一顿就好是吗？打一顿就能吃下去了。
0: 好吧，各位，如果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你看我们这个评论区就是又停住了，
1: 就我们评论区真的就是
0: 寡淡寡淡，
1: 怎么讲就是好凄凉呀。
0: 就是我们就觉得会就是说很难受。
1: 对，因为我不是刚刚从人家三点多那个音乐时间那个点儿下来的吗？
0: 活动超多是吗？
1: 啊，对，也没有超多吧，反正就是大家会不停的就点歌啥的，怎么一到我们节目组就没声了？
0: 大家不愿意理我们，
1: 呼声不是很高啊。
0: 就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就我们问题出到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愿意理我们？可以把理由也打给我们一下。
1: 对，你们到底是就是不太喜欢我们哪一点？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改吧，但是我们想听一听啊，
0: 对吧，
1: 参考一下。
0: 就是你发给我们，让我们死心。要好听的歌来了哈。
1: 对，
0: 美丽的神话听一下，好久没听过了哈。

0: 好，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就送给您了，已经到了17:52，大家好，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吐槽一下现在很多年轻人吧，啊，就是有的时候，比方咱举个例子哈，比方我们单位有的时候有安排说一些比较规矩的哈，中规中矩的板正的那种直播呀采访呀，我们可能从心里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不是我的风格，我们会排斥。
1: 嗯。
0: 然后也会有很多单位也是一样的，比方说需要拍个什么片子了，很中规中矩，他们就说，这个没人看，怎么怎么的，我们心里面会叨叨叨。
1: 哎，是的。
0: 也甚至会延伸，比方举个例子，很多公司请了很多的这个要求也外宣部宣发部的这人吧，哈，
1: 嗯嗯，
0: 对，然后呢他们也会有一些想法的。那么如果说有的一些宣发好像太过分的话，是不是真的会跟企业造成一些麻烦呢？我们关注一下。
1: 那一定是的啊。
0: 你看这种你能接受吗？你也是年轻人，嗯嗯，啊。
1: 对，我是年轻人，啊。
0: 对，我是老一辈传统的这个守旧派的
1: 走。
0: 中秋临近了，三九未泰的一则中秋广告却引来了大批网友吐槽，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了啊！我们关注一下。9月14号，有网友拍到三九未泰线下广告视频广画面显示，哈，该广告首页上大号字体文案全文就是这样的：
1: 三九未泰，求你们了，中秋别团圆了。
0: 你难受吗？
1: 难受，超超难受
0: 啊！然后他有倒是还挺洋气，先开看，然后这儿写的是
1: 一家人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可对胃不好。
0: 但是他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就是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说哈，掀开之后呢，后面一则显示的文案则是月饼和冷饮不要在胃里团圆了等等。有网友说，该中秋广告文案初衷可能是中秋节日饮食和养胃的一些提醒吧。
1: 是的，
0: 他会有一些你看这样的提醒。
1: 嗯，
0: 但是网友们对此就并不买账了。有网友表示说，拿国民情感当噱头博眼球呢，注定只会引发众怒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啊，就我觉得这个广告也有点冒险啊。这个 good idea 如果在我脑子里边转一下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发啊。然后三九未泰的这个中秋广告呢，求你们别太圆的是彻底的翻车了啊。品牌的本意呢是想反套路一下，
0: 对，
1: 提醒公众呢在聚餐的时候呢，就是别暴饮暴食把胃伤了。
0: 嗯，
1: 可偏偏这个中秋节是我们国人比较看重的合家团圆的这个节点，
0: 对，
1: 还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扎心的字眼确实是冒犯到了很多公众最柔软的感情底线。你想一下，他们很多人在中秋的时候就那么短短三天假期，
0: 是的，
1: 要奔赴回家，
0: 嗯，
1: 哎，不能团圆的朋友可能还会这个心里面感到酸酸的啊，
0: 嗯嗯嗯，
1: 你突然间啪广告一打出来，求你们别团圆了。
0: 哎，
1: 你从管怎么样吧，
0: 哎，
1: 第一反应是一腔怒火啊，
0: 对，
1: 后面你怎么圆可能不太能圆得回去了。
0: 是的，然后呢真的会看到很多人评论了，
1: 嗯，
0: 说这个9月15号的时候呢，相关的人也是从这个三九这边了解情况了，相关广告内容系公司总部的策划，公司已经接到了相关的反馈，正在安排撤下该广告了哈。
1: 嗯，
0: 他们一般都会大幅的就是印出来以后放到各个灯箱里边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还有网友爆料称说，此前的时候这个三九未泰就因为

0: 劝你们和平分手的广告文案引发过争议。他们就放了三九胃泰劝你们和平分手，画面里边左边是冷饮这个冰淇淋，右边是火锅，
1: 但是这个还比较明显一点，我觉得
0: 有些人有些 CP 看似般配，实则伤胃。
1: 嗯，
0: 好，
1: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画面他写的很清楚啊，没有那个过小的那个字体在，对吧？
0: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是这样的情况，最起码画面一看，我们知道，哦，他把这个
1: 冷饮和火锅分开了，这俩不能放在一块儿。对对，他画面他冲击感是很强的。
0: 但你的冲击为什么就说请你们别团圆了？真过分啊，这个。
1: 对，而且上面他也没有，就哪怕你多两个图，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家都能看得明白你的这个寓意是什么。
0: 因为他把那个你们是加了个引号，可能代表说我这下边不是说的人，
1: 嗯，
0: 是说的东西，
1: 嗯，
0: 求你们。加引号的他，
1: 哪怕就是你们，你艺术化一点，你下面放一个东西，闷下面放一个东西，那不就懂了？大家就能懂了嘛，
0: 对吧？
1: 啊、嗯，
0: 这个事儿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这个分享的感受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嗯，
0: 那么对此呢，有媒体评论了说，近年来呢是广告文案翻车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常有一些企业以自作聪明的方式呢，完全对公众情感的冒犯，
1: 嗯，
0: 把祝福倒着说，把期待反着写，赌的就是争议带来一些流量的啊。
1: 没错啊，这个尊重呢先于话题，情境呢也是先于造梗，
0: 嗯，
1: 伦理啊是先于转化，
0: 嗯，
1: 高级的创意啊是既让人印象深刻，又会让人得的这个感到被善待被共情。
0: 对，
1: 如果说三九胃泰啊这一文案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他就是作为反面教材，
0: 对，
1: 又一次的是帮同行啊帮这个业界呢总结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0: 对吧？各位您赞同吗？可以把您的观点感受啥的等我们说一说好吗？我们等您了，来吧，继续听到很多经典的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听的是那就这样吧，可别这样搞了好吗？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吧，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啊。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对，那么刚才我们就聊了很多事儿，又看到有人在说话了哈，吹吹人间发财风说下班了，下班了，欢迎你啊。景宝说2027年医保什么时候可以缴纳呢？然后刚才说实话，就是我又专门又去看了一下，就那个城市服务生那个缴费里面，你去看一看，你看没有呢？当他你一打开以后，他没有出现2027的字样的时候，就代表说还不能交呢。
2: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我怕我会忘记，我会接受不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多去看一看。
2: 嗯，
1: 因为这个的话就有很多家长他们就很上心了，对吧？孩子家长们都一样，一说为了孩子啊，为了父母都可上心了，就为自己的话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2: 啊。是呀、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呢另外一个渠道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在每天下午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两个人会多看一些资讯，而且我们两个人这种缴费的事情呢、也会互相去提醒一下对方。
1: 对对对
2: 啊，没事干就听听我们节目啊。聊的也不光是开心跟快乐，
1: 对，
2: 还有非常重要的资讯，还有我们缴费的通知。
1: 对，我们啥都能聊的哈，就是你想开个话题了，说想跟我们聊天，说我喜欢听你们说方言，想听你们说方言了，你跟我说就行了呗。
2: 对，
1: 马上给你安排了，
2: 随便安排。
1: 对吧，我们俩这个主播是多么听话哈，那么可以配合的主播，
2: 乖巧的主播，
1: 对吧？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找我们呢？
2: 对，没有人跟我们讲话。
1: 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我们得反思我们自己了吗？
2: 嗯，是的、然后下面要继续跟大家来讲故事咯。
1: 好，讲故事，说说这个事儿吧。9月10号的时候，山西大同一学校的优秀教师的表彰大会的现场、一名获得了特殊贡献奖的老师获得了8.8万元的奖金，他当场把奖金分给了全校400多名学生，每个人发100，剩下的4万块钱又交还给校长了。哇，
2: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
1: 咋那么好？老师发言说、刚才看到你们那种快乐，一切我都感觉很值。
2: 哇、哇，是现金哎！
1: 直接给校长就发了。
2: 每个孩子都有一张。
1: 嗯嗯，
2: 这孩子们真的很开心啊。
1: 学校工作人员说了说，老师个人决定，事前无人知晓。
2: 啊，你看，估计学校也有点懵。啥情况？这奖金不要吗？
1: 是吧？
2: 嗯，
1: 你看啊，就是9月11号负责组织该活动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是告诉我们说，

0: 情况真的是真的。曹老师在收到学校的奖励之后呢，突然宣布将奖励平分给孩子们一人100，说他的个人行为谁都不知道的。那么他介绍，他说曹老师对学生非常好，和学生啊家长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错，学生们也很敬佩他。他表示说，作为同事呢，自己感觉意外的同时也很感动的，学生呢是全场轰动了，在场的好多家长也说这是他们过最感动的一次教师节了。他这样不好，
1: 为什么？以后老师不敢拿奖金了，以后未来同事都没法拿奖金了。
0: 拿到了你不表示，就说、呀，那年人家那个老师人家给我们的
1: 啊，就是
0: 老师就是扣一些啊，
1: 扣一些，扣一些。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们该如何去衡量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应该说怕听到这样的声音不去做吗？不是的，
1: 是的。
0: 那么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这能带一个好头，对吧？能让很多老师们说更多关注了孩子们了，就是给孩子们一些温暖。但有的时候嘛，我们又特别怕孩子们拿的习惯了，会认为说啊，
1: 这是我应得的。每次
0: 怎么今天老师不给发呢？
1: 没有领到100块钱。
0: 那去年那样，上届学长、学哥、学姐们都有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1: 不是孩子们，主要年龄比较小，你知道，就特别怕什么呢？就是咱们两个人不是听过这个事儿了吗？咱俩同桌，还说，哎，你知道吗？那我也教师节的时候，那我也老师要给咱发钱的，一人发一波嘞。然后你跟我说，一人一波不少了。他从哪里玩去呢？咱们已经策划好去哪玩了。
0: 对。
1: 然后老师领完奖，老师回家了。
0: 回家了。
1: 这时候记恨上了
0: 啊，对，真的会。
1: 他拿走了我们的钱，
0: 对，他会认为，真的会认为是老师，就会让，就会哪怕有的学生说，老师你不给我们发钱呀？那问到两个女孩如何回答呢？
1: 对
0: 啊，老师你怎么不给我们发钱呢？那去年那个老师给我们发了，他只能
1: 发100呢，
0: 他一分都没拿回家，你怎么全拿回家了呢？
1: 对呀、
0: 就是害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出了以后，这个新闻一出，我们真的要为这样的老师点赞，但是。善后问题
1: 但是
0: 咋办啊、
1: 就是这样的老师我特别的喜欢，但是我不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同事他给我娃发100块钱，我当然高兴了，作为家长
0: 是吧？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有这样的同事的。好像你能获了奖一样
1: 知道也是不是。如果我有这样的同事的话，会显得我这个人就更被贬低一头了，本来就获不了奖。获完奖之后还没有人那么大公无私。
0: 对，大家你听明白了吗？有什么观点啊，感受啊，想跟我们分享的可以说一说哈。我们在今天下午时段里面要等大家了，好吗？
1: 是的，
0: 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有了解一些最新的消息哈。你就比方说，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哈，来自我们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这个市民防空警报的一个重要的通告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在9月18号的上午，防空警报会响，所以您到时候不要觉得什么情况，有点害怕了哈。就是后天的哈，9月18号星期五的上午的10点到10点15分的时候呢，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的活动哈。那么挺好的，是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这个防空警报鸣放呢是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的。每种警报呢是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一共是3分钟。空袭警报呢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也是3分钟。解除警报是连续鸣3分钟。
0: 是的，然后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的工作，努力做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呢，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的时候呢，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包括今天下午我上节目来之前的时候也听到了，在东城也听到他们在调试的声音。有听到，
1: 我也听到了。你看，就不是我幻听了，刚才我跟杨蓉姐姐在一块上节目，正好是广告段，没有带麦。然后突然间听到有那个就是鸣放的声音。
0: 对，
1: 我还看了一下，我说16不应该呀。我说姐啥声，他就鸣了一下下。然后杨蓉姐没事没事，咱们设备都好着呢，没事，这不是吗，好着呢。
0: 对，
1: 我心想我问的是这事儿吗？
0: 好，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下一个是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哈，也是我们临汾的一件大事儿哈。临汾市举行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已经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了。那么提到呢，本次的瑶文化旅游节以 感悟遥风近韵，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由瑶的区香汾县蒲县共同主办的，将于9月23号到10月7号举行。活动要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推出10项主体活动和系列配套活动，进一步挖掘瑶文化时代价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遥风近韵最初中国文旅名片啊。
1: 是的，那么周星呢就瑶都区承办活动及筹备情况呢也是进行了介绍啊，说这个瑶都区呢承办本届的旅游节开幕式瑶文化微短剧征集活动，
0: 对的，
1: 2026瑶王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展演，招商引资推介会，戏曲之乡第五届蒲剧艺术周，瑶文化进校园六项主要活动，推动文化传承，文体体验与产业发展相互赋能。
0: 据了解，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呢，将会于9月23号在瑶庙景区举办。开幕式以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为主线，立足尧庙实景实景，实景和实境哈，以群众和游客视角讲述尧王的故事，通过这里是最初中国，这里传承尧风禁运，这里见证今朝风华三个篇章，运用了古乐、舞蹈、情景剧、经典诵读、蒲剧等艺术形式，展现尧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鲜活传承。目前呢，尧庙景区同步推出了绿化、亮化及配套服务设施的提升，增设了咖啡屋、文创店等消费空间，将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哈。
1: 同时呢，瑶文化微短剧呢征集活动啊，是依托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产业链优势，面向全国征集讲述临汾故事的剧本和作品。目前呢累计收到剧本528个，由中视协牵头组建评审团专家组呢是开展评审工作。相关的评定颁奖将于9月23号开幕式进行，重点打造一部瑶文化主题精品微短剧。
0: 对，
1: 2026的瑶王杯呢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呢展演啊，将于9月29号至10月3号在瑶庙景区举办。邀请围棋世界冠军党一飞莅临指导，同步呢也是组织了瑶王杯篮球赛等文体活动。招商引资推介会呢将于9月24号在云商产业园举行，围绕高新产业、现代农业、文旅这个文化旅游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呢去展开推介和洽谈。
0: 对，那么还提到了戏曲之乡第五届蒲剧艺术周呢，将于9月24号到30号在瑶都瑶庙景区、吕郭巷、古城公园、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分别举办，开展的是戏曲惠民演出、网上蒲剧绝活挑战赛以及戏曲公益公开课等活动。瑶文化进校园活动呢，将通过专家讲学、研学体验、经典诵读、特色德育课堂等形式呢，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学习生活当中的。那么当然还有提到了关于香汾县承办活动及筹备情况，也有一个介绍，有提到说香汾县立足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呢，重点推出了立法之源天象观测活动暨24节气宣传推介活动，文明之源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交流活动，以科普体验和学术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化探源成果走进大众，持续擦亮香汾最初中国的文明地标。那么当然还有蒲县也有一个介绍哈。
1: 是的，蒲县呢是紧扣帝尧之师溥仪故里文化定位，精心的设置了古乐之源古乐展演、诗歌之源平阳诗会两大主题活动，
0: 对，
1: 同步呢推出了古建研学、瑶文化进校园、美食嘉年华、音乐节、光影水秀等配套项目，彰显心灵圣境，厚德蒲县的独特魅力。
0: 这是关于一些相关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9月底到10月初的时候，咱们临汾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的哈。各位如果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感受一下了。那么当然还提到，比方说本次哈，关于文旅方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安排。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关于一些惠民的政策哈，有提到，比方说携手高德还推出了临汾全域文旅游的地图，投放50万元的文旅惠民的消费券，联动三大五 A 指导红桐、大槐树、壶口瀑布、云丘山三大五 A 级的景区，推出 独具特色、体验丰富的活动内容的。那么当然还提到了，比方说关于美食嘉年华，是叫做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说作为本届瑶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的配套活动呢，美食嘉年华将会在9月20号到10月7号的时候在瑶都区瑶庙广场也要举办的啊。
1: 主舞台呢是设在了华门门口区域，
0: 挺好
1: 啊，衔接瑶庙景区的游览动线打造及美食展消费体验、农特推荐、休闲游览于一体的

0: 消费聚集期。
1: 是的，这次很热闹，你看有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优品、演艺活动、商务洽谈、休闲休憩、网红打卡，综合服务八大功能区。而且还提到了，你看哈，现场会推的是 NPC 沉浸式的巡游啊、民谣演出啊、蒲剧近距表演啊，和瑶都光影夜的华门主题的灯光秀啊。这个灯光秀你看过吗？以前的时候有，你还专门去看过哈。
0: 以前的时候是有活动嘛，然后还有老外嘛，你忘了有好多这个外边来的这个朋友嘛。
1: 啊、哦，对对对。
0: 然后灯光秀我是专门，我是工作人员去给人家这个就是指引宾客落座。
1: 对，我记得那会儿你说过哈这个事儿。
0: 淋着雨啊。啊
1: 好，再来，比方说本次嘉年华汇聚本地的正餐、熟食卤味儿、地方小吃、主食面点、特色快餐五大类美食。
0: 嗯，
1: 有红铜羊蟹的鸡呀、啊、吴家熏肉啊、牛肉丸子面啊、福山烧麦呀、侯马馅饼啊等特色风味就会很多。嗯，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0: 对，走一走，逛一逛啊。当然也希望就是马上在这个九月份、十月份假期比较多的时候，大家都能有这个休息呢、放松的时间，可以出门走一走了。
1: 随心所欲，竖大拇指欢迎你，水滴给了比心，也欢迎你，感谢你。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了，各位，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38了。那么提到了到只要一过了30分钟，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音乐通道就要开始了。然后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在反思我们自己，说你看这个通道这打开之后呢，这一段我们做的不是很好
1: 啊，对，
0: 对吧？为什么不好呢？就是没有什么粘性。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吩咐，我们要更加的激进一点，更加的积极一点，
1: 激进一点，
0: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开通道了。那么现在，比方说，你看，比如说主播报上名来，行，跟您说一下，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哈，这个叫做都市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想，
1: 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是的，那么这个环节我们就开始点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什么想听的歌的，你马上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来给你排单，给你播放一下。所以现在如果你们不点，我们就不放了。来，我们就看着大屏幕来吧，现在我们开始点歌了。哪怕是新歌，或者说这就是经典的怀旧的歌曲都可以。比方说呀，我也不知道听啥，你给我个范围，比方说我想听80后的90后的也行，按年龄分也行，我想听个民谣啊什么的都可以的，我们随时可以给你安排啊。
1: 哎呀，没错，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就是在我们点歌环节呢，能够把你喜欢听的这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包括我们在广播端的朋友啊，可以稍稍微微红绿灯的时候呢，我们打开这个手机啊，然后呢去联络一下我们，下方评论区留个言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呢能够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吧，有没有想听的歌曲呢？现在就会发现很多很多人哇，就特别喜欢听民谣之类的。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在知道哈，就是赵雷在北京鸟巢这个开完这个演唱会之后啊，瞬间哇，抖音那边一刷都是他
1: 啊，是，
0: 然后还刷刷他儿子，哇，就觉得哇。萌亲萌亲的哈，然后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能听卓然唱吗？也行，你就随便说，你
1: 点个歌名呗，你先点个歌名，然后我再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唱啥歌，就会不会唱这个东西，那就全凭缘分了啊，
0: 对吧？然后呢，提到了赵雷的歌有很多，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看来都知道，我们的时光呀很好听，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好吧？各位赶紧来报上名来，想听什么歌，
1: 发送歌曲名字过来喽。

0: 好的，各位，已经到了18:49了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跟我们说话了。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现在就是我们的点歌通道已经开始了，非常简单，有想听的歌什么的直接来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发送过来啊，在我们徜徉在歌曲世界里面呢，一起感受来自于我们下班路上的一份惬意时光。
0: 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大家也非常喜欢的歌，张震岳的《爱我别走》，非常经典，给你听一下。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

0: 也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一起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的节目时间，在节目中。精彩汇聚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原创佳作，无论是我们的广播同行还是各地的原创音乐人，这里都成为了大家交流学习分享互动的平台。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这种氛围也是越来越浓烈。今天来自烟台、宁波和青岛的五首原创音乐作品又会交相辉映，精彩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

0: 烟台古称知府，早在距今大约一两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而烟台也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在烟台市知府区西南部，距今海岸大约 1.5 公里的地方，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的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烟台，在原创音乐的创作方面也有着蓬勃的力量。接下来欢迎来自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静，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青山绿水更美丽》。这首歌以建设青山绿水新乡村为主题，反映了党的扶贫政策下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证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不变真理。语言简洁生动，情感真诚质朴，曲调优美动人，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社区书记》。社区书记以深情的语言、优美的旋律，歌颂了社区书记们以社区为家、情暖民心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宁波的原创音乐应该是越来越了解了，因为来自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先后在节目中为我们推荐了不少来自宁波的优秀音乐人和乐队。今天始终在关注着宁波本土原创音乐发展的子琪再一次的带来了一首来自宁波的好歌，有请子琪。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邹路茂的歌曲《路向右拐》。邹路茂他擅长运用多变的音乐风格来进行音乐创作，再配上温暖的声线，把身边的故事啊用诉说的方式传达给各位。路向右拐这首歌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用正面积极的心态生活。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叶山。他是原民谣乐队 Title 乐队的队长，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现在呢是一位独立的原创音乐人，还是野生诗人、迷影人、插画爱好者、间隔年体验者。他的原创音乐作品曾经多次进入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创办的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取得佳绩。像老院儿、九月到了该写九月的歌了、写诗需要光合作用、当、小喵、同桌的你们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叶山的两首原创作品，有请叶山。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叶山，今天和你们分享我的作品《同桌的你们》。这首歌是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正如歌词里写的，有一次经过唱片店，我听到了那首经典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于是就想起小学初中的一个个可爱的同桌们。工作后，我和我的同学组织多次同学聚会，大家每次回忆起童年往事都快乐无比。美好单纯的学生时代，故事一箩筐，怎么说也说不完。而现代生活中，大家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长大成为成年人的我们常常面对复杂的人际和工作的忙碌、焦虑和烦恼。那么希望用这首歌曲唤起大家对美好时代的一种回忆，同时也治愈每一个人能够带着美好的心情和憧憬，以更

0: 同桌的你们。叶山想要用回忆把大家拉回到慢节奏的单纯又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希望每个人都保持纯真和快乐，用童年和少年时候的美好治愈成年世界的一切烦恼，不忘本我，继续充满阳光和能量的出发。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他的创作，叫小喵。这首歌呢，其实是纪念了一只已经去了猫星国的可爱的小猫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只小猫咪叫小豹子。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是因为在这只小猫咪去猫星国之前的一周，我曾经跟它邂逅于它所在的那家餐厅。它好像特别喜欢我，在我吃饭的时候，静静地趴在我的腿边打着呼噜，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所以对于这首歌呢，我因此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和体会。接下来就去歌中跟这只可爱的小喵碰个面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叶山，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歌曲小喵。
2: 蓝蓝的天，白云面包在飘。
1: 小喵这首歌里写的是一家餐厅里的小猫，这家餐厅我去过十年以上啊，里面有很多的书籍还有油画，气氛非常的优雅而安静。有时我也带着女儿去看书和吃饭，这只小猫常常的伴我们左右，温柔又可爱，有时呢也会撒娇，我们都很喜欢它，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陪伴，让我们拥有很多轻松和愉快的小时光。但是去年因为生病呢，这只小猫去了喵星国，女儿给它的主人写了一封安慰信，孩子的善良感动了我，于是我就写了这首歌，希望能够感谢小猫曾经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也由此希望女儿保持纯真和善良的天性，会关爱小动物，对微小的事物也要懂得感恩，也把这首歌送给她曾经的主人。有一首歌可以作为思念的寄托，我相信喜爱小动物的朋友大概能够理解这种和小猫在一起时的小确幸和离开时忧伤的情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曲淡淡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可以关注非常细小的美好，人类和动物之间也会拥有值得记录的故事和回忆。

0: 文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

0: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

事业的一个低谷期了，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离别遗憾和感悟，以黄昏暮色作为一种意象，诉说离别后的失落跟释然，苍凉又温柔。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在专辑《月之路1997至2003》当中，来自于陶喆的经典那首《寂寞的季节》。这首歌呢，可以说完美的演示了一下超声波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在医学领域也好，在音乐领域也好，总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在综艺《披荆斩棘2026》当中，阿云嘎再次演唱了现象级电影《消失的他》的 OST， 叫做《龙》。那原曲是张碧晨的，那歌曲也是为影视作品量身打造。我们来重温原版。

挣扎和救赎的人生困境，氛围感拉满。那刚刚张碧晨的这个版本的《龙》的感觉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走马》Live 的版本，同样也是披荆斩棘2026的出圈爆款舞台，由阿云嘎、米卡以及沿岸三位实力艺人联手演绎，短视频的高刷度最高的音综之一了。

最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单曲呢，也依然来自于是周依然和于是联手演唱的歌曲，叫做《回家吧》。作为爆款的文旅影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插曲，这首歌也是凭借极致的治愈感和辽阔的氛围感，成为了无数人的循环单曲。歌曲融入了轻柔的民谣旋律、温柔的人声，以及那特别具有辽阔治愈的哈萨克语的念白。

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更多金曲我们持续明天再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会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少的时候在乡下，没有大海，只有奔腾不息的小河跟瀑布。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假期，总是喜欢和小伙伴在河流里玩水嬉闹抓鱼，也喜欢躺在瀑布旁的大石上躺着聊天，或者静听潺潺水流声。年少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游戏不想打，电视剧不追，默默地听着很多伤心的歌曲，熬着一个比一个晚的夜。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有雨后的话，我想带你去吹晚风，看大海，看日落。一个耳机，两个人，听同一首歌。畏寒难逃。

有人发消息给我，我看到了，但是没有回。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对我也是一样的，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

0: 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来越多人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很多人说他们很孤独，对我来说，不如理解的浪漫一点，我们完全自由。

贺守月明明那么爱方圆，却只有当他变成钟情模样的一瞬间，才终于换来了公主眼神的一丝颤动，满是心酸。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件事都能分出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所以有些事儿没有答案，只有结果。就像是让你等太久的人，最终都不会选择你。可我们不是不明白，而是走不出来。可这么喜欢却不去联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自卑，就是没有身份。但即使没有结果，如果喜欢的人能够带给你前进的动力，不能够在一起也是值得的。我想说，一个人在变得铁石心肠之前，也曾付出了全部的温柔和善意吧。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相信你终会遇到那么一个人，会用整个人生把你精心收藏，用漫长岁月把你妥善安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

的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逍遥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一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逍遥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一两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4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不要疯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7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

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一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林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林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林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林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他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汤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汤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3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汤林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

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灵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张凌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凌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凌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凌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凌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凌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凌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凌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

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她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干活，等下午三四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一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六七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九点开始做到晚上六点，一个月也就四五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五六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实践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三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

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一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2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也比大熊

机器猫、小叮当、叮当猫、哆啦 A 梦，不同的翻译就是会有不同的名字。好像机器猫这个或者哆啦 A 梦这部动漫几乎是没有代沟的，到今天小朋友依然是会很喜欢的。来，我们用这个动漫的形式来跟大家说一下，也比大雄日本漫画家藤子 F 不二雄的漫画哆啦 A 梦当中的第二主角，当然第一主角有人会说是这个大雄，有人会说是哆啦 A 梦，都可以。性子格呢偏懦弱一点，胆小怕事儿，丢三落四。优点呢是有责任心，善良正直，是一个为别人的不幸而伤心，会祈求别人幸福的人。而哆啦 A 梦是由野比大雄的玄孙野比世修派来帮助他，挖掘他的潜质，扭转他不幸的命运的。大雄虽然是身边围绕着父母、老师、同学的普通小学生，但是对于运动和念书都很不擅长，学业成绩呢也是偏差，或者说是极差，平均每五六次考试就会有一次是零分，也时常会遭到身边同学的欺负。所以有了哆啦 A 梦的加持以后，真的他的生活、他的童年简直变得太幸福了。而自从哆啦 A 梦的到来，也让大雄的每一天都会觉得分分钟需要哆啦 A 梦。3.01 连版本的分分钟需要。

聊天室当中，史努比发了大熊的图片，还有餐厅当中哆啦 A 梦的这样的制作的饭团吧，好可爱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小时候会幻想自己是野比大熊的那一天，身旁始终有哆啦 A 梦的加持，虽然会遭到欺负，但始终善良。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分分钟被别人需要的人，和分分钟也有你可以需要依靠的那个人。分分钟需要你，来自于林子祥作曲并演唱，郑国江填词，收录在林子祥1980年的专辑摩登兔老当中。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翻唱版本。2016年的时候，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陪着我走，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所有在她成长过程当中曾经陪伴过他的一些好听的作品。音乐加块糖，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野比大雄，说一说他的姓名的来源吧。当然是来自于大雄的父亲取的。大雄的父亲说，名字的意义嘛，那当然有了。说着就打开医院的窗户，指着窗外的一棵树对大雄的母亲说道，每一次我陪你来医院都会仰望这棵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像这棵树一样，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茂盛，无论在哪里都要茁壮成长。

写的也好，唱的也好。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他自己的独唱版本。Yesterday 这首歌曲是 Beatles 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他们1965年8月6号，就是昨天，1965年的昨天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Help 叹号当中。在1966年的时候呢，这首 Yesterday 在第八届格莱美奖当中获得了年度制作、年度单曲等六项提名。1984年被经典的美国电影《美国往事》选作插曲。在1999年的时候呢，美国广播音乐协会统计出了20世纪电台和电视播放量最多的歌曲，这首 Yesterday

以超过700万次的播放量排名第三。2000年呢，滚石杂志评选的自1963年以来最伟大的100首流行歌曲当中，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Yesterday 排名第一。听这首歌曲，每人都会想到自己 Yesterday 昨天的故事，比如说昨天的974 Live Show 好好听哦，笛箫啊，琵琶呀，还有人声啊，都好好听，唱邓丽君的歌曲好好听啊， Yesterday 真美妙。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大雄吧，说一说他的人物特点。虽然他有时候真的很烦，这个人就是又胆小又怕事又爱惹事，但整体心地非常善良，爱好大自然，重视友情，正义感又十足，对于动物、植物甚至是玩具都很有同情心，擅长翻花绳射击，射击的命中率非常之高，而且反应呢极为迅速。大雄乐于助人，有的时候会帮助迷路的小孩子，偶尔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礼物换取别人的快乐。当然有的时候大雄也是爱看书的，最主要的是他从不记仇，每一次胖虎小夫欺负他完之后呢，又求着他要道具，他几乎也都会答应。而且大雄对于漫画很有眼光，凡是被他说有趣的作品，日后也一定会成名。看着哆啦 A 梦当中的故事，这份小情歌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的小情歌。回味着也比大雄的故事，是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成长里的小情歌。

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哎呀，这两句歌词太适合哆啦 A 梦和大雄的关系了，大家都在说好好听啊，聊天室的朋友们。来自于吴青峰的词和曲，苏打绿的演唱，收录在苏打绿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当中。每一次在听小婷歌的时候，你好像都会觉得写得真好，唱得真好，又是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每个人的青春记忆，在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喜欢过机器猫或者是哆啦 A 梦？对于野比大雄这个角色，你到底是喜欢多一点呢，还是看他不顺眼多一点呢？毕竟前面我们说到他很多的优点之外，他身上的缺点也非常之多。比如说成绩很差，经常考零分，并因此被妈妈骂得很惨，有时候不得不把零分试卷藏起来，或者说是绝大多数。喜欢说谎，经常上学迟到或者是不做作业，依赖性又很强，看书的时候脑筋混乱，头昏眼花，持续做功课时间最久三天，最短两秒。体育表现差不用多说了，上体育课的跑步是最慢的，棒球打击率呢仅为1%。爱偷懒，经常呼呼大睡，不愿意学习，也爱捉弄人。每一次哆啦 A 梦拿道具出来，总会喜欢捉弄胖虎跟小福。每次捉弄完以后呢，自己又会得意忘形，所以经常往往没有好下场，就是因为他的得意忘形。但是哎呀，就是这样的好像淘气面还有很多的真实面，会让你觉得这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然而每次哆啦 A 梦帮他解围的时候，那段相处就像这首歌一样，相爱就是说了100次。

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但是他依然会原谅你，因为我爱你。这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Crispy 翠乐团所带来的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Lumineers。

0: 这是 The Lumineers 带来的后嘿音乐加块糖，稍后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每一次看到演唱会当中歌手跟全场的歌迷大家一块大合唱歌曲的时候，那一刻你会觉得这是最有能量的音乐时间。彼此在对方的生命当中的那份陪伴，好像在音乐当中全部都呈现了出来。不过很多人说昨天晚上并没有听到这首《人质》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合唱一下吧。

0: 张惠妹的情歌时刻就真的会让人大呼救命。
1: 接下来这首歌掉了，
0: 这版是之前的演唱会现场版本的掉了。

演唱会的能量，现场的陪伴，彼此生命的加持，延续一下这个周末张惠妹的现场嗨的气氛。我们爱音乐，音乐是直抒胸臆的表达。我们爱音乐，音乐是诗意化的委婉的陈述。我最亲爱的，感谢音乐对我们的陪伴。

聊天室大家都说突然眼眶就红了，泪落心田说小小的小说我也是一下子就想起了前男友了，哎呀泽华太讨厌了。那你看你就是音乐嘛，就总是会勾出你心当中你好像觉得已经尘封已久的小小的记忆。毛毛的宅女说喜欢的歌手上周就想在微博给泽华留言听安妹的歌曲，首首都是经典都是故事。毛毛说想猜猜看会不会有如果你也听说，

今天点歌环节，这首如果你也听说，就送给毛毛的宅女啦。毛毛宅女说，谢谢泽华，心有灵犀，听着这首歌，我心里有一万句感想，一万种感同身受，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善待，在爱情里认真的人，不要轻易辜负对方对于你的一片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我有多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混个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可休息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是真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星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陈小春这两年翻唱成瘾，生生不歇翻唱一些歌曲，国乐无双来翻唱一些歌，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了真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的这一点时间里去盘点一些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首先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郑秀文的这一首独家试唱，回春丹乐队的配合翻唱郑秀文的快歌，前奏一起就是大佬出街的节奏，出门放这首歌，步子自动加快两个档。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翻唱草蜢的《红唇的吻》，这是陈小春和李宇春合唱的一个版本，完全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味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版它呈现出来的是夜恋舞曲的风格，那经过陈小春和李宇春的一番翻唱之后，让这首歌一下子慢了下来。当你在骑车路上，或者说在开车路上去听

0: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是陈小春翻唱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翻唱哥哥的歌需要有很大的胆量，陈小春没有学原版的唱法，就用自己的嗓子来慢慢演唱这首歌。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走到一半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哥哥的歌迷们都慢下了脚步，静待他的出场。
1: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的1分钟，你同佢埋齐，因为你我记得嗰一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一分钟嘅朋友。

0: 上面望向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嘅土地和几千万嘅人。我怀疑我哋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嘅机会，已经错过咗。
1: 我中意一朵花，唔一定要将佢摘落嚟。我中意一片云，唔一定要得到佢。我中意风。

0: 世界有星雀仔冇脚，我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风入边瞓觉。星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我只想佢飞嘅时候。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经典，而这一首歌是翻唱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原版高音飙上天，陈小春把它降了一个调，降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最舒服的一个演唱位置。有了你很开心，什么都不理，路上去听这首歌，你的心情会莫名的好。

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陈小春翻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我们都知道 Eason 的版本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版本了，陈小春没有去较劲儿，就安安静静地去演唱这首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马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不妨安静下来去听听这首歌，你会有很大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

0: 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3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以前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古缝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黑了。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盛夏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0: 那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道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剑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1: 爱是射出了第一箭，把弱者的心雕刻成纪念。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是血。

都在等一个天亮的契机，却在反复撕开愈合的伤口里，听见灵魂与现实的拉锯。副歌撕裂般的假音不是呐喊，而是将挣扎熬成透明的过程。最痛的不是雨打芭蕉的凉，是清醒凝视着爱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这句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成年人用体面包裹的伤口。我们在拥挤的人潮里练习告别，却在转身时被回忆的荆棘勾住衣角。那些未曾寄出的情书在时光里发皱，像搁浅的纸船载不动思念的潮水。当钢琴声与萧敬腾的声线缠绕着坠落，才惊觉最深的爱意往往藏在未说完的省略号里，如同月亮永远只对地球展示同一面温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